0: 经接到来自九七四星球的信号。
1: 打给我的

0: 呢第四分，排名小组第三，同样获得了淘汰赛的席位哈。嗯，而且要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厄瓜多尔队时隔20年之后再进世界杯的淘汰赛哈。所以呢，主攻，你觉得这个德国队输球了这事儿你怎么看？
1: 这事儿我确实没有一点预料到
0: 看法是吧？但是就是强队输球也有点让人觉得奇怪，是不是啊？
1: 哦，之前大家都预测是什么样的？预测就是说这次德国队应该能够出线，是不是？
0: 但是他也因为前两轮已经这个已经确保自己能够出线了，
1: 哦，
0: 所以这轮可能有点放水，是吧？
1: 嗯。
0: 好了，我们再来看一组另外一场比赛，来，这个你来主攻，你来念一下这两个队。
1: 一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库拉索队对阵的是科特迪瓦队。
0: 好，主攻的头我不能砍，我只能鼓掌。
1: 开场仅6分钟，迪奥曼德主攻了尼古拉佩佩，推射破门，
0: 哎，
1: 创造了德克迪瓦队历史上最快的进球。而下半场呢，佩佩再入一球，完成了梅开二度。最终科特迪瓦2-0战胜了库拉索。非洲大象2胜1负积6分，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了32强。
0: 厉害啊！
1: 而首次参加世界杯的库拉索队呢，则结束了他们的征程。
0: 主攻你读得很好啊！我们的主攻艾科小姐刚才呢问我，这个佩佩是读佩佩还是佩佩啊？我说
1: 听起来
0: 佩佩也行，很俏皮的感觉哈。好了，这是我们现在呢说到了已经确定的一个结果。另外7点钟呢 ，F 组的两场比赛呢是同时打响，日本队和瑞典队，以及呢另外一场比赛呢是突尼斯队对荷兰队哈。日本队此前呢是2战1胜1平积4分暂列榜首，瑞典队呢积3分紧随其后。根据前方的最新消息呢，日本队和瑞典队还是暂时0-0的这样一个情况哈，没有变化。如果保持这个结果的话，意味着日本队。

0: 筒盖、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票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1: 怎么样，主公？刚才这段您还满意吗？
2: 我没想到，就是早间能把这个信息播报能做到这么有趣，而我觉得我沉浸其中也扮演的挺好玩的，
1: 挺好玩的。你今天是才展了三个狗头啊？昨天呢，静宇展了六个啊，
2: 展了两轮。
1: 我说已经一个探子不够用了，探子早秀的世界杯快报的探子是高危行业呀、啊。哎，但是
2: 我们也看到正好。

0: 前也有武僧之称。
1: 嗯，
0: 之前呢，经常比如说就是防守的时候动作比较大哈。而但 Percy Patty 呢说，你看报仇雪恨，德国1-2负于了厄瓜多尔队，但是韩国现在离回家又近了一步了。2018年的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呢，韩国在出现无望的情况之下，2-0战胜了德国，导致德国小组也被淘汰了，也顺利的帮助墨西哥进入淘汰赛。8年一个轮回，本届世界杯呢，这三个队又纠缠在一起，可以说是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哦，有恩的报恩啊。
1: YYL 发了信息，他说还是喜欢带刀护卫派派。
0: 哎，对，带刀护卫嘛，是。好了，欢迎大家呢继续来跟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当然呢，这个每天早晨的世界杯快报呢，报也是现在竟然有了积累了一些很有趣的粉丝。
1: 嗯，
0: 每天都在问几点钟报啊？
1: 嗯，对，
0: 啥时候报啊？
1: 听起来这个板块设计的是有点荒谬的，但很好玩。
0: 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很荒谬啊！广告之后，让这个我差点说让佩佩告诉你。让小左告诉你，
2: 出境福利多，环球更精彩。中国银行全新万事达卓券信用卡产品升级了，美元、英镑、欧元、澳元、加元、港币六大币种境内外通用，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还有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留学缴费至高返150美元消费金，境外线下消费返消费金3%等惊喜礼遇等您解锁。出国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3: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2: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

0: 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1: 总有那么一个瞬间，能让你对曾经疯狂上头的人、事、地方瞬间完成全套曲美。前一秒还带着800米厚的滤镜疯狂封神，网红电必冲，行业大佬自带圣光，暗恋对象连走路都在发光。结果下一秒，滤镜哐当砸在地上，碎得稀碎，连拼回去的欲望都没有。那些你曾经捧上神坛的存在，到底是在哪一秒突然跌落凡间的呢？评论区交出你的曲美名场面。
2: 祛魅名场面啊，很多时候呢，祛魅还是一开始对这个人的魅力值确实拉得有点爆表了，对不对啊？但也有些的时候呢，你是失去了一些孩子对自己的崇拜。我叫南瓜啊，说前天我被大儿子打击了，我给他炒了个米饭他不吃，我老公给他重新煮了一个鸡蛋米粉他吃了。那一瞬间我觉得我儿子那一瞬间对我祛魅了。
3: 真的，就是你当你做饭的时候，你就是希望时刻无论是谁他吃到的是那种很满意的笑容啊。但是后来你发现自己的厨艺不精的时候，就获得不了别人的认可，那一瞬间还是有点受挫的。
2: 所以你看今天大家都说赶快告诉我，我要惊艳全家。
3: 真的
2: 是，
3: 就是到我，你知道我到现在为止我的厨艺没有任何一点长进是为什么吗？就是大家对我的打击太多了。
2: 啊，是吗？我以为是因为你们家老公做的太好了啊。
3: 那也确确实实是，我没有救下厨。

0: 就是图片看、
1: 啊、美化之类的，其实都有迹可循、嗯、比如说原来我有时候看到很多就是大厨在教你出锅的时候啊，炒菜，你会发现最后一步就是淋明油
0: 啊，
1: 淋明油是为什么

0: 多多聊聊聊天吧。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回到早安大王牌，来到我们的这里，包括听听 FM 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今天呢是爱科音乐时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
1: 我最近重新对他全。

0: 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了传承红色历史，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北京音乐广播呢将于6月29号到7月10号推出长征路上的歌谣融媒行动。而这一次呢，像郭鹏靖与爱柯王维，还有泽华代艺科韩小航等主持人，都会分2批来赴贵州遵义去进行采访报道哈。
1: 对，而且贵州遵义又被称为转折之城，在红军长征的历史之上呢，这个遵义会议是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伟大转折背后蕴含着走向胜利的无穷智慧，也诞生了4度赤水出奇兵等等很多军事传奇。巍峨娄山关，包括滔滔赤水河。那这一次我们将会通过融媒直播、短视频等多种的语言方式，带您重走长征路，感悟新征程。大家可以敬请关注一下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以及抖音还有视频号。

0: 他的人是男生，
1: 对，他也挺有名吧？我觉得我
0: 小柯老师
1: 有点问懵了，不是啊？后面是首诗作，你想想，
0: 诗歌
1: 对，
0: 程璧，
1: 他这首诗不是他写的，
0: 诗
1: 这首诗是外国的一首诗，他拿来唱，懂我意思吗？
0: 哦、
1: 啊，对。
0: 那你能给我一点关于这个诗歌的提示吗？
1: 诗歌的提示，那我再说他爱尔兰的诗歌吧，应该是，对。
0: 白提示，我能想到是爱尔兰的眼泪，是什么呢？
1: 想
0: 不到，真想不到，你的这个提示太刁钻了。
1: 那我再提示你一点吧，它是叶芝的诗歌。
0: 不用了，你就直接放歌吧。告诉我，
1: 白提示是吧？这首歌最近，哎呀，这个我觉得特别的，你一听你就估计要懵了。你心想，就是这么一首歌吗？
0: 我听到现在的时候，我是没有猜出来他是谁的。不知道，所以最终答案你能揭晓一下吗？
1: 我让你听一下。
2: 当你老了，
1: 你能敢说你没听过吗？女歌手是谁？你自己说。
0: 莫文蔚。
1: 对啊，他俩谁的歌曲更出名？差不多吧。
0: 没有啊，赵照啊。
1: 赵照的这首歌出名一些。
0: 对呀、
1: 啊，莫文蔚当时那首歌其实当时也是很红。
0: 他翻唱只是在那个舞台上翻唱的比较红
1: 啊，不是，他有一首那个录音室版本。
0: 哦。
1: 而且这个当时因为他当时出这首歌的时候，莫文蔚那首歌其实在电台播的多一些，因为大家当时不知道赵照，后来赵照又出名了啊。这首歌的原作是叶芝的《当你老了》呀。
0: 爱尔兰，我确实这个提示我愣是没有想到，我怎么也没想到说你会给我出《当你老了》。
1: 主要是最近呢，顺便跟大家说一下，
0: 嗯，
1: 最近他还上了热搜，为什么？那个原诗的这个翻译者，
0: 嗯，
1: 把他告上了法庭，而且赢了。就是他说是他这首歌曲他是参考了那就是原著叶芝的嘛，
0: 嗯，
1: 但是原著那个翻译呢，他们说一共有八个版本，你就隔我那个版本，就是咱俩很像，你知道吧？
0: 哦，
1: 所以其实后来还打赢了官司啊。好了，我们来继续看第二题吧。好，现在是轮到艾科，
0: 该我给你
1: 提示了，小姐给我出题了。好，
0: 我给你出题就比较简单，就放水
1: 啊。也不一定吧。
0: 是第一个提示，
1: 你放了我也不一定能猜出来啊。
0: 对，第关于歌手的提示啊，
1: 嗯，
0: 这个歌手出道的方式是以选秀的方式出道的。
1: 嗯。
0: 然后第二个是关于歌曲的提示，青春校园经典歌曲，开始。
1: 他是选秀歌手出道。
0: 嗯。
1: 第二，这首诗歌是青春校园歌曲。
0: 嗯。
1: 好，三二一，开始。是胡夏吗？
0: 是。
1: 完了，胡夏这首歌啥来着？是同桌的你吗？
0: 你可以唱胡夏唱过同桌的你啊。
1: 啊啊啊！同桌是
0: 那
1: 些年我们追过的女孩吗？
0: 对，他的主题曲啊。
1: 那些年吗？
0: 对啊，恭喜你回答正确。你说简不简单吧？
1: 我有点不好意思吧。
0: 你要
1: 我那时候也挺简单的呀。
0: 下回这样说，我们说，哎，这周我们要为难对方了。
1: 行，好好。
0: 那些年，因为就是在六月的毕业季，我觉得就是类似于青春的主题曲，还是很适合的。
1: 我看第二题啊，第二题准备了啊。第二题，这个人最近正。

0: 我们比赛还没完成啊，来，你最后一题该给我出了，你是不是已经其实以为结束了啊？
1: 对，
0: 我还有三分的可能性呢，来，
1: 最后一道题，第一个关键词提示，红头发演唱会，
0: 什么？什么什么
1: 红头发演唱会，
0: 是歌手是红头发吗？
1: 啊，你可以理解
0: 啊，一会儿再说啊，来来，
1: 第二个提示，歌名呢是对莘莘学子的祝福。
0: 哦，歌名是对莘莘学子的祝福是吧？好，三二一，开始。红头发是歌手红头发吗？
1: 嗯，
0: 还是整场演唱会所有人都红头发？
1: 像话吗？刻意要求别人？
0: 歌手是一个人吗？
1: 一个人
0: 啊，是一个人，是男人吗？男人
1: 是。
0: 男人
1: 很有话题度，嗯，
0: 是
1: 前一段时间登上了热搜。
0: 哦，他红头发登热搜是樱木花道吗？
1: 他确实是樱木花道那个发色。
0: 发色啊，
1: 嗯，
0: 啊，有吗？

0: 什么非常想听这首歌曲？因为我们刚刚进行完我大学的二十周年的同学聚会哈，
1: 很有意义，
0: 确实有特别多的感触，也确实觉得人到中年呢，还有能有这么多的朋友或者同学能够重新相聚，回到自己青春时候挥洒过的校园当中去转转，去看一看，觉得也非常有意义啊。
1: 有的时候我们就理解懂一些道理就。

0: 是人类自带的基因。
1: 嗯，
0: 从第一次发现火那一刻，就可能就发现火加肉的这个反应是这么的美味啊。
1: 对，而且有的时候就是减肥这件事情，就是看你吃的干不干净。就是比如说你在家里面有一种减肥方式叫肉断，你就不停在吃肉，什么

0: 野餐坡，在奇峡幽谷中邂逅夏日桃源，走进天生桥，寻找深山中的瀑布深潭，登上雾灵山，让清凉的氧气洗涤身心，打卡祖山云海，定格云浪奔涌的壮丽瞬间，徒步邢台大峡谷，探秘深处的清凉世界，自驾坝上草原，与一路清凉许下不见不散，给心情放个假，与河北约一下。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

电影《左耳》的推广曲欧豪杨洋胡夏重新翻唱小虎队的这首《放心去飞》，最早收录在小虎队1991年的《再见》这张专辑当中。随着昨天中考落下帷幕，高考中考都结束了，而且昨天高考已经出分了，那么恐怕接下来就是很多离别和祝福的画面了。就像刚刚歌词唱到了，终于还是走到这一天，要奔向各自的世界，没人能取代记忆当中的你和那段青春岁月。一路我们曾携手并行，用汗与泪写下永远，拿欢笑荣耀换一句誓言，放心去飞，勇敢的去追，追一切我们未完成的梦，放心去飞，勇敢的挥别，说好了这一次不掉眼泪。怎么能不掉眼泪呢？看到了他们学校的毕业典礼哈，大家纷纷告别的时候，特别是连续上的9年的这个学校，感情更加深。哎呀，我都哭得稀里哗啦。哎，少年们结束完了人生的一次考验，第一次大考验中考，结束之后就要去奔赴自己的前程了。同窗9年的好朋友就要分别了，大家彼此道一声珍重，祝福，有机会再相见。上周第11名，本周晋升到第5位，欧豪杨洋胡夏重新演绎的这首《放心去飞》，我送给所有已经考完试的中考和高考的学子们，祝福你们考试成功。中考还没出分哈，希望你们都能够考出理想的成绩，考上自己理想的高中哈。人生这只是第一个阶段，第一次考验，我们过来了，以后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好了，北京时间9:08，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这么励志的一档节目，我是腾冰，又和大家见面了，就坐在话筒的这一端呢，报时之后你就知道我在直播，来听听聊天室，下载。

眼角眉梢皆藏故事，这个创作过无数经典作品的音乐通才，擅长演奏钢琴、小号、提琴、风琴、吉他、萨克斯、手鼓、口琴，曾经投身于华语流行音乐最鼎盛的时代，与无数实力歌手同秀于林，迎风摇曳。在他身侧有苦心孤诣的音乐哲学家罗大佑，有大道至简的乐坛顶尖级的人物

格是那个最具书卷气息的浪漫主义音乐诗人。爱与哀愁，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季军歌曲，听歌啦，有请唐安格。

0: 以上就是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非常精彩的前五名歌曲，稍后来继续来听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歌。
1: 要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音乐就能给你力量。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会，腾斌主持。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2: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 Q 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上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5: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冰，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不浓缩精华版。现在好消息带给大家啊！刚刚前面给大家提到这个眼霜哈，官网15毫升的正装是什么呢？眼霜哈，海蓝之谜的眼霜哦。哎呀，要2000多哈，2120块钱好像是哈。但是我们今天充分福利，灵气清仓捡漏。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眼霜，5毫升小样装，拍一发三到手，不就是一个大正装15毫升的量吗？但只要199。正品保质，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哈。经常加班追这个熬夜或者追剧的，看上去是不是很憔悴？特别是眼睛都肿了，熬时间长了眼角都下垂了。我们海蓝之谜的眼霜帮你提炼眼周。日常上班族呢，经常盯着电脑啊，比如说字母妹妹 JS 眼睛很疲惫哈，来给你背上这个眼霜。官网啊15毫升要2120，但是我们今天充分福利，来拍一发三，5毫升的小样装到手，不就是15毫升的正装的量吗？只要199，而且正品保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怎么买？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回复眼霜去抢，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钱。还有一个好消息，喜欢音乐的朋友听过来了，7月1号当晚，北京乐厅将奏响音乐嘉年华系列之最美的歌声献给您爱乐男声专场音乐会。著名指挥家孙毅执棒，携手爱乐男声合唱团，以雄浑的男声演绎红船精神、天路等红色经典和民族佳作。著名歌唱家吴碧霞任艺术金一丹、郑强担当导聆，在纯粹人声当中重温百年初心。走进北京音乐厅，聆听赤子之歌，感受信仰的力量吧。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第二时段不浓缩精华版，来听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歌。

一首很给力的歌啊，汪峰的怒放的生命。刚刚说了又是一首励志歌，那接下来转换情绪了，要听到另外一首好好听的歌，就是柯以敏的河流。不知道为什么猛然之间听到柯以敏的这首河流，就被他深深打动着。很多人知道柯以敏是通过2005年超级女生的第二期节目那时候呢诞生了李宇春啊、张靓颖啊、周笔畅的这一届。1996年的姚谦老师做了一件对流

苏芮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搭配轻快的旋律，跟着感觉走，抓住梦的手，直接唱出对于自由和梦想的渴望。电子合成器和弦乐交织的编曲，成为了记录当时人们心声的音乐符号。旋律轻快如向前的脚步，嗓音坚定无所畏惧，这样的洒脱也是唱尽了挣脱迷茫奔赴热爱的勇敢，成为刻在几代人心底的自由序曲和追梦的勇气符。一开口便让人忍不住想跟着节奏走哈，解锁心底那份无拘无束的奔赴吧。跟着感觉走，一起唱哈，跟着感觉走，抓住梦的手。

0: 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2: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6: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5: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6: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5: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6: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7: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8: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9: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8: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9: 当然，全包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8: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9: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源。活动详询店内。
11: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

0: 昨天高考出分了哈。
1: 啊，对对对，
0: 你俩没受到刺激吧？
1: 那没有，我们俩就是昨天还在高招会呢，然后在那个高招会的现场。
2: 你们去高招会为什么？
1: 设置了一个点位，然后
3: 有活动。
1: 对，我们有活动，
2: 就是考得好的装修可以免单，不是免单，可以优惠是吗？
1: 对，没有，就是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就是给刚刚拿到分数的孩子们送一些福利，就是我们就是准备了一些什么荧光棒啊，然后还有一些水啊等等等等，然后呢就是给孩子们送，一个是送祝福嘛，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现场可能会有一些家长准备在孩子真的人家考试完结束了，说哎现在我可以搞我的家里了，终于可以开始装修了，因为孩子要去上大学了，
2: 肯定窗台上堆满了，
1: 对，
2: 终于可以扔了，
1: 所以说我们就设置了一个点位嘛。
2: 哦，
3: 我这边接受的都是各种家长问我，哎，我们道德法治的书你要不要？我姑娘做的笔记特别好，我说那好留着。然后这边就会问，哎，数学书你要不要？我们做的笔记怎么样？怎么的？我说都给我留着。但是的话呢，拿到我们家了，我就跟我儿子也说，我说人家都是好学生，人家都是记笔记特认真的，你能不能用得到？别说我经常小时候给他买书，那包装皮儿都没拆，怎么买的？怎么又送人了？我说这次人家可真是，我都给要来了，这是什么
2: 学霸笔记的，有墨宝，
3: 对，
2: 这一定得留好了。
3: 对，他不知道珍惜，早上我还跟他生顿气呢。反正就是我接触的这些家长是要开始说我这个，说我憋了3年的火，我准备假期我要跟他大战一场，
1: 终于可以发，
3: 我要跟他发火，确实是。
2: 哦，是吗？你看文文也属于，如果他们家儿子以后中考完或高考完，前面就可温柔了。
3: 哦，对对，
2: 孩子没事各种忍，考完出来的那一天忍无可忍，家里没饭，我告诉你过来坐着，我好好给你算算账，就开始。
3: 我是的，我会，我现在都憋着呢。
2: 好吧好吧，其实不要这样哈。这个孩子还是自己个儿的，这个不管怎么爱都是爱，都是自己手心手背的，怎么都是肉。那这个到假期了，我觉得还让孩子好好放松一下。刚才我们说了啊，一个是我们今天假期就是暑假来了，可以让孩子好好想一想怎么度过这个暑假。我刚才跟文文聊了一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你想高考完都18、19岁了，是不是家里大事可以担当一下了？咱玩腻了玩累了，能不能跟着家里一块给策划一下装修这件事？
1: 这个暑假终于有事干了。我记得哎，我记得就是我当时高考完结束之后，我那个暑假是干嘛？去学驾考驾照。好多都是
2: 有意义。
1: 对对对，好多其实都是就我身边的高中同学啊，我们都是就是大家一起嘛，因为教练带着嘛，一个车上的话就是4个人嘛，然后我们就4个同学一块儿，然后呢去学车什么的，想着可能等到大学期间的暑假更多的是什么，比如说出去实习，然后找一些兼职工作，然后大家都说高三毕业的那一年的暑假是最舒服的一个暑假。
2: 肯定是啊，因为你想那会儿还没有拿到录取通知书，你也不学什么专业，还不像现在中考完了还得需要学高中的知识，那会儿你说学啥知识嘞？那个假期真的不用再去各种补习班包起来了，是不是？
1: 对，好像真的迎来了自己的成人时刻。
2: 对呀，哎，这高考完了

这个是我们感恩回馈的大活动，也欢迎大家带着孩子带着老人一起来感受一下，因为不管是中考完的孩子怎么着也得14-15岁了对吧，还是高考完的孩子18-19岁了，那我们都可以跟着爸爸妈妈，你想平时早饭妈妈都给你把盘子都摆好了，那利用假期还不放假里干个活吗，你自己的房间也得自己做主了，这就是我早上

0: 用材的材料啊，全部都进行了升级，相当于您拿今天只减8万的一个年终大促的一个价格。这个价格呢，占到的是我们全新升级的一个套餐。
1: 哇，这真的太值了！店里面最低已经1899了，我们这还是1099，超出一平米。哦，天哪！40066688666，赶紧打起来哈！好了，我们这个高考也结束了，昨天中考也结束了，哈哈。我的配考也结束了。好，现在大家可以好好，我就回家，赶紧把我们那个满窗台的书全部都装箱子，然后各种闲鱼啊、转让啊，然后扔啊，好好收理一下。哎，我也再琢磨琢磨，是不是该考虑一下装修这事儿。得拽着家里那娃，反正你也考完了，没什么事儿是吧？
2: 没错，
1: 跟我一块干活儿。怎么说就都很得得，考完了还可以很得得。好了，40066688666，赶紧拿起来。刚才说了，我们有这个店里的活动啊，刚好赶上叶之凤集团29周年百亿补贴。亿补贴，轮到每个人怎么也得有1亿的补贴吧。来，还是打车到店接送是吗？
0: 是的，如果说您说我就是一直听全包儿的节目，但是呢我确实从来没有说到过门店去看一看的话，您首次到店我们提供免费打车接送的服务。而且这一次百亿补贴的活动，您到店刚刚文文也说了，我们会有各种各样

0: 到店还有额外的一份伴手礼。那我们现在是有数显的保温杯、水具套装、茶具套装，还有一个就是高考的助力礼包，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像书啊、本啊什么之类的，具体里面有什么反正还挺多的。但是呢，所有的伴手礼它都是数量有限的，先到先得，不是说哎，我现在打通了400-606-8866我一定能拿到我自己心仪的那一份，建议大家尽早先打电话。
1: 哎，打电话400-606-8866，把这个优惠占上哈。我们说今天这个优惠幅度真的是太大了。刚才说了，哎，咱们只减8万那个限户数吗？
0: 我今天我申请到的是限10户，因为确实很难得。我在全包园2年的时间，我第一次参与到叶之峰和全包园联合的一个活动当中，而且呢，这一次的 title 特别大，就是百亿补贴。确实，冰冰姐应该之前也没有听到过这几个字。我觉得这次补贴力度非常大，因为
1: 对。
0: 之后很多40多项福利还没有给大家介绍完，还有今天的电器礼包啊，以及今天的赠送也非常多，很多都是新房老房同享的。那建议您现在先打一个400-606-8866，再慢慢听我们来说。
1: 对，十户咱们是只讲8万，刚才说了啊 ，Q7 Pro 套内面积65平呢，现在呢只需要129900，只降8万之后哈，80平呢15万左右，100平也就17万左右啊，就把刚才说了，把这个所有就给您拿下了，硬装啊、软装啊、窗帘灯具全部都给你，几乎就是拎包入住了啊。另外还有这个科技凉房和收纳规划方案也是给十户的。
0: 对，那个科技凉房的话，门店现在价值呢是1200块钱的一个上门费。那收纳规划方案，然后呢，因为可能现在就是结束了之后，家里面刚刚文文说到的，就是比如书啊，
1: 他们家需要收纳，
0: 真的是需要收纳。
1: 他儿子那个袜子
0: 对，他其实也可以，就是大家理解的是一个生活方式的初步规划，它是价值800块钱的。那总价值呢，这个套包是2000块钱，今天也是打400-606-8866。那您只要有装修需求，然后或者说您说我就是想先了解一下，您就占上这2000块钱的一个优惠。但这2000块钱的优惠，无论说您有没有选择全包园，您都可以收到手里面。
1: 嗯，好的，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里面的生活细节哈，是不是？剩下那些优惠咱慢慢说啊，不是每个人大概都能享受到15万的。优惠是不是？
2: 没错，这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只是享受了一个价格的值钱。一会儿我们还会有家具大礼包、定制大礼包、金厨银卫大礼包以及智能大礼包，还有老房的福利，还有电器礼，甚至我们还有签约礼啊。所以说今天我怕时间不够，一会儿给大家从家具、定制、老房一点点的给大家说，记得打电话啊，11点之前您拨通400-606-8866详询。
1: 对，400-606-8866。

0: 好想放假。嗯，中考高考都结束了哈，紧接着呢其他年级的期末考试要陆陆续续结束了，大家就真正要进入到暑假当中了。不知道你这个暑假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没有，特别是初三高三的学生啊，这是一个很长的假期啊，要好好的规划安排一下。我觉得光玩不行，一定要给自己再做一些有实际意义的，比如说对家庭能不能做一些贡献，家里正好这个爸爸妈妈一直在陪伴你们这个学习哈，这家里也是乱七八糟的了哈，很多事情爸爸妈妈自己不但是自己没拾到，然后家里也没拾到，乱七八糟。咱们现在先把自己拾的，比如说我打算今天下午先去染个头发，剪个头发，给自己做个美丽的造型，然后回家再拾了我那个家。但是每一步我就得拉，都得拉上娃，是吧？
1: 对，
0: 不能让他闲着。
1: 我也是，我每天我同事都说你我就放假周六的时候瞅你挺好看，你怎么一上班？我上班他要9点打卡，我天天洗不上头，我有的时候3-4天洗不上头，他们老笑我。确实是那样的，我在家收拾来收拾去，到出门点就卡点，我有时候计划说晚上洗，晚上回家就累，我也不知道，尤其是夏天，哎，有夏天我火也大。
0: 哦，
2: 夏天热嘛，炎炎夏日，对。
0: 是是是，来想想啊，这可能跟很多家长的心情是一样的，谁没当过家长呢？当个家长是这种心情，谁不理解呢？我又何尝不是呢？但我们得想点给自己减压的办法，比如说很多事情交给孩子让他自己去做，甚至家里面这些别大包大揽，拉着他一起来，比如说装修这件事儿。
1: 其实最近我就安排我儿子做了一个，就是我现在不也是要搬家了吗？搬到另外一个，
0: 自己弄。
1: 就是因为也是因为孩子，也不瞒大家说，就是因为我一个卫生间真的不够用，他每天从他7点出门上学去，我差不多也。

0: 挺好的，而且他还说了，我说商家砍价的商家给我便宜20块钱呢，我心里特别骄傲，我觉得他知道砍价，还知道
1: 过日子。你别心里骄傲，你得赶紧夸啊！
0: 我夸了，我夸了，我还发朋友圈了，这是他给家里添置的用压岁钱第一件家具啊。但其他的家具的话，都是我自己一点一点淘换的，划价对比，甚至我也找全包园的厂家去买了，因为我没有装修的诉求，只是单买个沙发、买个床这样的家具，我就对比了很多家，最后基于环保的角度以及我放心，我还是让全包园的厂家来给我安的，而且电器我都是选择全包园合作的美的的空调无风感的啊。那如果说大家正好也说我装修全包园能给我整装家具，是不是需要我们自己买？今天这不我们百亿补贴来了吗？只要在11点之前您拨通全包园的电话400-606-8866，就不用操我这个心了，因为您选全包园整装，我们是送您家具的，送什么品牌的顾家品牌的全有的，您放心，全部都是咱们耳熟能详的大品牌，或者您说我还是偏爱实木，我们有从南非进口的檀木啊、红檀木啊，甚至卡斯拉木呀，我们还有从北美进口的白蜡木、白橡木呀，这些家具您东五环店、西三环店全场任选。其实建议您周六周日到店，明天吧，明天到西三环店，正好我们有那个大型的活动，特别热闹。然后您在店里看完装修，看看世界杯的回放，然后您就挑挑

0: 0688666占优惠的同时，别忘了就是跟我们的接线人员说一下，就比如说我周六周日明后天我大概是哪一天，大概是什么时间节点我要到店，那我好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给您安排，比如说给您免费打车接送啊，然后呢以及比如说接待您啊什么的，就是您大概有个具体的时间，那肯定每一位客户尤其是电台听友呢，我们都会服务到位的。刚才给大家说了咱们有一个8到13件成品家具的赠送，那这8到13件成品家具呢，您就到门店咱们去看一看，比如说金丝檀木是什么样，还有白橡木、白蜡木这些进口的木材颠起来是什么样的重量，那还有全有品牌顾家品牌的家具又是什么样子的。那打通400-606-8866之后呢，您别忘了再去占一个总价值接近20000块钱的一个定制。我们今天是送了接近20000块钱的一个定制的索菲亚品牌的，给您赠送的是石头影的面积，差不多大概其实您家2个卧室窗户对面那堵墙顶天立地的衣柜的大小。那如果说您家可能卧室不是很大，鱼缝出来的面积呢，您还可以做一个入户的一个鞋柜，然后呢或者说是小一个小的餐边柜都可以。而且这一次我们的10平米索菲亚品牌的定制呢，我们是给您再赠送了3组抽屉，这个是在定制里面额外加钱的一个项。一组抽屉的话，反正当时我们家去做那个定制，什么品牌我就不说了啊。一组抽屉差不多就得1000来块钱，3组抽屉就是3000多块钱，
1: 又给您省了。好，我们稍作休息哈，待会儿回来接着跟您说，除了这个定制，还有这个成品家具之外呢，还有我们说的这个科技凉房收纳规划方案，还有这个112项的生活细节，以及老房的优惠到底都是什么？待会儿回来接着说。
2: 要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音乐就能给你力量。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会，腾斌主持。
3: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 ，Q 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上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燕之屋，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6: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7: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8: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

0: 的主人都很辛苦的。
1: 所以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就是家如果家里真的像我们家刚才你们说的，你们二位的啊，我家都有哈，这个一个娃，还有一只猫，这个有的时候这个。

0: 这些方方面面，你像大地砖的铺贴，以前荞麦园怎么收费的？是80一个平米，
1: 嗯，
0: 现在的话基本上我们是标配。你想连工带料省了多少钱，并且的话瓷砖海棠角连工带料咱们省了多少钱，还有卫生间入口防潮啊，对吧，或者是厨房的防漏烟工艺啊，以及我们用的这个老房给大家做水表移位，甚至我们现在的全房的球阀，您拨通400-606-8866，只要站上我们这次百亿补贴的活动，我说的这些大大小小总价值将近12000块钱的14200块钱的工艺升级，以及我们的主材升级，都是随着我们的价格质检以及8到13件的成品家具给大家送，还有价值将近20000的定制大礼包一并都给大家，作为这次新智省家 Q7 Pro 的一个标配，要在11点之前啊，拨通400-606

0: 开减价，
1: 这哪找这好事儿？
0: 因为是集团29周年店庆，说实话，就是以往集团的补贴都会超过我们，相当于全年度，哪怕是全包园自己做店庆，也没有说这次双重的这个福利这么合适啊。
1: 对，
0: 这还没完呢啊。其实老房的话，我还没有给大家说呢。
1: 哎呦，老房赶紧说了，咱们这老房挺多的。
0: 对，老房的话呢，我就简单说，因为老房您会拆除修复改水改电，比新房贵。比如新房100平17万，老房得花21-22万，这个是现在的市场价。但是今天啊，您只要在11点之前拨通400-606-8866，并且您说我一年之内有装修的需求，大概说一下您家的位置，您也不用问，我们北京周边。

0: 好的，去哪家店都可以啊，反正这个优惠啊福利是一样的，
1: 对，
0: 伴手礼呢也是一样的，
1: 对对对，两家门店你都可以领伴手礼，
0: 就看哪个离自己家近。
1: 对，
0: 趁这个周末正好孩子也考完试了，咱们去溜达溜达，把家里这大事赶紧解决一下哈。这会儿还是淡季是吧？
1: 对，这会儿是属于算是一个淡季吧，因为刚刚冰冰姐也说了，就是其实这个时候玩也是错峰，因为很多孩子还没有期末考试完。
0: 是，
1: 对，其实看装修也是这个时候算是错峰，所以说我们才把活动定在了不是最火爆的暑期期间，而是在暑假还没来临，然后呢中高考又刚刚结束的这个期间。
0: 嗯，
1: 您打通400-606-8866，您到全猫园可以享受到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因为到了暑期之后，很多人想着，那这个时候虽然说外面炎热，那我就去室内，索性我就看看装修。
0: 嗯，
1: 那个时候反而两家门店人会比较多，您可能挤来挤去的，不是那么能够看得清晰明了一些，所以我建议大家去，尤其是参加这周的活动，因为这一周呢是叶之峰集团和全包儿的一个百亿补贴的活动。这一次呢，百亿补贴是6月27号和28号，下一次百亿补贴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0: 好的，赶紧赶紧，咱们错峰赶紧去啊，这会儿价格也合适，
1: 对，
0: 还能约上金牌的，各种金牌的，是不是？
1: 是的，
0: 设计师啊，
1: 而且这一次啊，新老房我们的电器礼包非常非常的丰富，这是我
0: 快说
1: 小刘严选。
0: 哦，这

0: 有一个智能的浴室镜柜，一键除雾，三档色温调节，还有恒温的花洒，它是全名叫空气动力四出水的恒温花洒，因为它是钢琴按键的，看起来就像钢琴按键一样，而且呢您调定了恒定的温度，它就会一直保持一个温度，无论说您家任意一个位置用水，不会影响到您同时洗澡人这个它的一个水温。另外我们的工艺升级呢是也叫防增项的工艺升级礼包，其实在上半段跟大家介绍了几项，文文给大家，
1: 对，
0: 我们总价值是14200块钱，里面有什么刚刚说到的阴阳角的一个垂屏，然后还有什么瓷砖的海棠角，以及厨房防漏烟、卫生间入口的防潮，还有我们整体的墙体抗拉抗碰撞、墙体加固的工艺，全房的这个全屋求阀，以及水表的移位，这些其实都是您在装修过程当中您可以去问任何一家公司，说是不是这个是属于增项还是属于我的标配，其实大部分都是属于增项，相当于您今天打了400-606-8866，我们在增项上面直接给您省掉了14200块钱，无论是您说我需要主动增项，还是说有可能会触发的被动增项，我们都给您包含在里面，同时再给您附赠一张零被动增项协议，这个是盖全包圆的公章的，您不用担心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出现任何的被动增项的部分。
1: 嗯，400-606-8866，赶快打起来！我们每次的福利都说的基本上用掉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才能说完啊，真的是太多了。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还有这个质保。除了增项就是我们全包圆的质保，
0: 对我们是有一个双10年的质保，正常来说国标的水电和隐蔽工程是5年的质保，全包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加块糖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2: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9: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啊、
1: 哦、对，我原本以为可能是比较
0: 昏暗的小台灯什么的，
1: 对 对, 对，然后很神秘，然后说话要把喉位放低一点，然后这样子。
0: 我们晚间的节目是这样的、
1: 啊、
0: 就像现在这样、
1: 啊、对对对
0: 但是因为现在是上午十点到十二点，我们是经常会跟大家有一个小时的音乐的陪伴。
1: 嗯，
0: 那现在今天呢，就是一般来说像这种音乐也特别适合晚上出现。
1: 是的，
0: 现在你可能听不到啊，因为我们当把这个话筒打开的时候，小五可能听到的就是我们在聊天的声音，但是在广播段的大家是可以听到此时此刻我们是有古琴曲的，就会有一种哎呀，上午这个时间一边摸鱼一边听听这样的曲子，感觉都省心了不少。
1: 是的、而且古琴的音色确实它的疗愈效果还是非常显著的。
0: 嗯，
1: 尤其像这个点儿，大家可能即将吃午饭，正饿。

0: 会点歌的啊，会把小五的这首歌点出来给大家听，以及下次小五再来北京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再来一起和大家做客来玩耍。
1: 好的，
0: 那接下来让我们先来听一首小五的正儿八经的听哈，不是那种当电乐的听。现在我们听到的，今天我特意把这个你的第一张专辑的所有的曲子都把它导入到我们的系统里了。这样的话，我们说哪首，我们就可以放哪首。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我也想听听小五自己的推荐。
1: 对，
0: 如果想在直播间当中先推荐一首给大家，你想推荐哪首
1: 啊？是飞宫这张专辑，是我2024年做的。2024年，然后和一位很棒的键盘，然后还有国内也算是首屈，就是前五根手指肯定能数得过来的低消演奏家贺小帅老师，然后我们仨一块儿弄的一个即兴的。录音棚的专辑，就是我们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就比如说提前想动机或者怎么样，就是都

但是他这个歌和弦都是动词，就名词动用了，说我唱歌的时候一定要弹弦，我在弹弦的时候，弹琴的时候一定要唱歌，就是诗经。

0: 即兴怎么即兴？其实就是大家在聊天，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的直播间在聊天，他们相当于是在用琴在聊天，
1: 我们在对话，
0: 对，
1: 就是琴和笛或者琴和箫之间在对话，
0: 嗯，
1: 是这样的，
0: 所以不需要有更多的语言，
1: 对，
0: 但是那种意就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在这个时候
1: 情绪其实已经揉进去了，
0: 嗯，
1: 情绪全已经在音乐里了，所以后来古琴也是它会。他就脱离了语言文字了，脱离了这些诗，脱离了这些歌，单纯以音而存在，甚至没有任何配器，作为一个独奏乐器，但是我也能承载非常多的所谓的意，所谓的道。
0: 确实，而且据我所知，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我这个音乐这个古琴音乐知识非常有限，但是好像古琴的琴谱上是没有节奏，就是没有，
1: 是的，
0: 是吧，它只有音，但是它没有律动，
1: 对，它只有指法、
0: 嗯、
1: 这个指法会告诉你这个音是左手摁在哪根弦上的什么位置、
0: 哦、
1: 然后右手用什么指法来弹，它其实就是音。

0: 在不同的情境中，那我去谈可以不一样。
1: 是的。
0: 就比如说上次我是因为在一个演出现场看到了吴老师的演出，所以才把他请到我们直播间当中跟大家来聊聊天，来普及一下科普一下古琴，然后也来和大家听一听作为一个即将出道的
1: 新人歌手
0: 歌手，对对对，歌手身份也是马上要去获取的一个新身份。
1: 是的。
0: 但实际上这个身份对他来说也并不陌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听听小五喜欢的歌。我们可以全方位的先小小的浅浅的了解他一下，因为我们前面的时间很有限，只有一个小时。虽然可能一个小时的时间没有办法把所有的部分都能够面面俱到，但是我相信可能好听的音乐就相当于是我们没有说出来那些话的语言的延伸了。
1: 是的。
0: 接下来继续听音乐，哪一首？
1: 我们听陶喆的那个
0: 啊，听直接听歌了。那这样我们下半场听歌，下半

0: 也是因为初心，我是想把古琴推出去。
1: 哦，
0: 对，我初心其实做流行的初心是想我到一个更大众的池子里，我只有到了就是全国人民都能看见的都能听得到的这种音乐这个池子里，我才能说有这个话语权，把古琴这项相对来说小众一点的艺术然后去这样推介出去。所以说我想到了做流行，想到了做这个那么 我其实在新专辑就是这个唱歌的这张流行专辑里，其实我加入了非常大比重的，甚至在混音的时候都把古琴的位置放得特别的靠前，就是它跟人声甚至是在
1: 同等地位的
0: 一个位置上，就是不会像做配器一样把它埋在后面，埋在很多配器里，不，我要把古琴推到最前面。
1: 哇，那其实这在缩混上其实是有自己的考量和想法的。
0: 对。对对，

0: 好了好了，就听这么多吧。
1: 太棒了，哇！
0: 听完了之后，我们主要是想听小五，他自己喜欢的歌，以及他对音乐的一些品味和理解。所以我也好意思的把自己的歌拿出来之后，你来点评一番，来给一点意见，其实也是能够看出来你的音乐品味和想法的。
1: 是的，是的，就是像刚才，就是大家在听音乐的时候，我还在跟天天在聊这个事儿，就是平时的听的音乐都是什么风格。我说其实我其实偏黑一点，就是我的平时自己听的音乐其实很黑，就并不会像做的音乐或者怎么样。其实我做音乐也挺黑的，就是你去
0: 只是
1: 对
0: 要认真听去感受，
1: 就是它不未必是你第一耳朵听就是旋律或者就是很明媚的很舒展的。我其实说对于这种大线条的东西吧，因为小的时候可能听的会比较多，但是当比如说自己在经历一些事情之后，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人在有的时候陷入一种负面情绪的时候，是享受，
0: 特别有创作力，而且
1: 在那种状态里其实是享受的。对，所以有的时候我其实比如说在状态不是很好或者比较累的时候，我不会去听比如说像莫扎特风格的东西，就我拿莫扎特
0: 不会那么明媚，听德彪西啊，
1: 对，代比所有那个包括流行音乐啊，就是莫扎特风格就是很明媚的很阳光的然后很跳脱的那种，其实我很少去听，更多的在状态不好就是我需要充电的时候，其实听的都是就是
0: 死亡金属，
1: 对，就是死亡金属有点太死亡了。对，他会有点就是这种东西，那就我有点接受无能。
0: 明白。
1: 但是我的朋友们其实他们都是弄搞
0: 那后摇你可以吧，
1: 那没问题，对，然后包括像一些比如说比较重一点的朋克或者怎么样，就是其实跟我的职业有着很大的出入，
0: 让大家能看到很多的反差。
1: 对，
0: 但其实人本来就是丰富的，他不是说只有一个面相，所以我们在今天也会看到小五的很多的面相，可能不止今天啊，我相信大家了解的一定比我多多了，因为小五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做直播了，大家也是很多人是通过直播来了解你，而且我刚才就在短短的上节目之前的差不多十几二十分钟吧，我已经对于小五他的以前的这种人生经历的一部分，我觉得特别的丰富，说实话，你最开始的时候你说直播是在淘宝某宝，
1: 对某宝。

0: 上半场是更多跟古琴曲有关，而下半场其实也想听听小五他喜欢什么样的歌。大家虽然现在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听到小五马上要发布的这个最新的单曲，但是我相信可能听了小五的品味之后，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小五之后会发布的歌曲。
1: 是的。
0: 那来吧，先来推荐哪首。
1: 那这就行。

0: 我爸我妈就是70后、嗯、一直到我们现在就是我弟弟的这边10后都听，
1: 甭说这个70后了，连我姥姥姥爷以前我姥姥是不听的、嗯、他说这什么玩意儿，自从有了一些稍微有点国风感觉的、嗯、哎就被圈粉了，
0: 对，比如说像菊花台啊、嗯、
1: 对呀、
0: 啊、
1: 东风破呀、
0: 啊、对嗯青花瓷什么的，哎，就是这种真的是。
1: 所以接下来的一首，我们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时间是不是过特别的快？
0: 那是很快，
1: 太快了。所以说来一次肯定是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这些部分都聊完的。嗯、但是小五的性格和小五的品味，我相信大家已经能够略知一二了。
0: 谢谢。
1: 还有他对古琴的热爱、嗯。那既然刚才说到了国风歌曲，我们最后一首，嗯、哎呀。那没有办法播王菲的了，
0: 没关系，没关系，因为王菲对于我来说是
1: 就是每天都播，
0: 无处不在的。对，
1: 那我们今天来听一首，小五推荐的、嗯，可能听了这首歌之后呢，小五自己来介绍吧。
0: 对，那么这首歌呢，其实也是我的，好朋友，也是现在我们正在非常密切合作的团队。一颗小葱，
1: 嗯，
0: 那么一颗小葱这个国风计划，它其实是一个 team 了，
1: 嗯，
0: 啊、然后呢，现在我的专辑，我的 EP 其实也是跟小葱他们在一块儿
1: 合作的，
0: 对，合作的。然后呢，他们之前也推出了很多非常热的国风歌曲，
1: 嗯，
0: 比如说《闭上关》
1: 啊、哦，
0: 对，比如说《美洲狼》，那么像这些就是脍炙人口的这些国风歌曲，包括很多，
1: 所以品质肯定有保证。
0: 像《择天记》这样的国漫，他们里面的这些歌曲，
1: 嗯，
0: 像这些我们叫国漫 OST 哈、
1: 嗯，
0: 也都是由小松他们去制作的，就是他们其实就是真的
1: 非常成熟的制作公司，
0: 对，非常成熟，而且非常有品味，就是对于国风音乐。其实我还算有发言权，因为我做古琴的嘛、
1: 嗯、
0: 对吧，做古琴行业，那还有什么能比古琴更国风的、
1: 嗯、
0: 对，所以就是关于我对于华语乐坛的国风音乐，就是中国风音乐的审美呢，其实调性是会比较高，就是我听

0: 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四五十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哎，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1: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哦。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0: 对，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
1: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0: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保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听，这是森林在呼吸。但如果一根未熄灭的烟头落下，它的呼吸会变成鞘壳。整个森林会发烧，而绿色也会化作灰烬。2026年1月15日至4月30日，北京森林火险预警升级为黄色。进入林区，请牢记：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的活。

土耳其又进一球，3-2绝杀了美国。哇，就现在你发现，那天我们在中午的时候，三维足球三维论是吧，大家一起在聊球，就说这届世界杯你发现说真的在90分钟以后的进球明显是多的，经常会有一些绝杀或者是锦上添花的一些进球的比赛绝平啊等等等等，这届世界杯有的看，然后再加上这个输赢现在真的是看不懂，有些时候你可能是1-5，有可能是你5-1，也有些可能是德国1-2输给了厄瓜多尔。所以各位，现在这一届世界杯，我觉得就是没有人能够100%的拿定说下一场比赛到底会是，哪怕只是谁胜谁负，很有趣。小组赛现在依旧在很激烈，然后最后的一个结果进入到淘汰赛以后，我们相信更多人会关注到如此激烈的世界杯的进程。更多的在晚上，我们也会跟各位来进行一个回顾。娱乐王牌的时段的时候，我们也会把整个今天早晨到上午到中午的这样的一些赛程的赛果跟大家来进行一个分享的时候，也看一看在进入到周末以后，大家可能有更多的时间能够腾出来看球，有哪些重点的比赛可以值得关注的。接下来继续听歌，同样对，昨天我们说到了今天会有一些新的单曲的放送，一到周五的时候有很多新歌发行，我们之后慢慢的一点一点跟各位听到。接下来先听到来自 Great Good Fine OK By My Side。

My Side， 曾经有我们节目当中超爱的一首歌 Pretty Good Fine OK， 之前也放过他们的现场，然后你听到现场以后你会发现说跟真正他录音室出来以后差别并没有那么的大，而甚至在现场的一种临场感，如果再补充上一些大家在丛林当中的一个小木屋，共同来在音乐当中沉浸，就是他乐队在演的时候，不是所有人说我必须要专注的在看你表演，大家就是围绕在一圈的时候，有的人在继续自己 happy， 有人在关注鼓手，站在鼓手的身边跟他一起来看怎么打鼓，学他打鼓的一些姿势，然后有人就觉得说主唱唱得很棒，有人在那边打乒乓，有人在那边继续聊天的时候，就如此自然融合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觉得这一支乐队会让人觉得那种亲近感会更强一些。回来提到新歌，我们今天也跟各位在分享周五发行的众多的单曲，而当然也提到了一些昨天我们细数的时候提到了一些名字的回归，比如说 Katy Perry Bandits 之后，我们又听到另外一首，即将要听到另外一首新的回归单曲，叫做 Watch It Burn。 除此之外呢， Sam Smith 发行了 My Guy， 而 Carly Rae Jepsen On Wires 终于是在流媒体这边来上线了，还有 Olivia Rodrigo、Gracie Abrams以及 Phoebe Bridgers Money Long Marshmallow 等等等等这些作品。而在今天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平台，大家在留言的时候呢也提到说 Marshmallow 新歌真的很好听啊，说是跟 Kelsey Ballerini 的合作。那今天我们既然准备到，然后大家也提到了，我们先从他听起，后续的这些名字慢慢的跟各位来进行放送哈。 So Marshmallow 之前也刚刚结束在风暴电音节的演出带来的新歌 With Kelsey Another Drink。

还是有点看不懂他的操作，但是你说难听吗？还新歌还挺好听的。接下来跟各位来共同听到 Jackson Jones 当时跟 Ray 的合作这首歌曲 You Don't Know Me， 因为今天 Jack 也发了自己的新的单曲 Pulling Me Back。 今天团入库之后，我们看看要不要进行一个横向的对比来聆听。

Jack Jones Pulling Me Back， 而接下来听到的会是来自于 Jordan。今天的新歌发行在去年的时候九月份完成了国内的一系列不同城市的巡演，然后在网上的时候因为有自己的超热的一两首单曲的时候，很多音乐人就可以来开启自己的更小型一些的演出了。巡演过后呢，其实也蛮受欢迎的，同时呢也很多的跟国内的一些音乐人来合作，他的一些作品经过一系列的翻唱之后也具有很高的人气。接下来听到的是今天上线的新歌，叫做 Worldwide Love。

现也是感受到了中国乐迷的爱，所以希望这首歌曲在中文的社交媒体上说，希望能够在自己的巡演当中再让大家听到现场演唱这首歌曲，全球的爱，他感受的爱，他对所有的乐迷的爱，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接下来又能在国内看到他的演出了？ Julian Worldwide Love， 稍后回来以后下半段乐听乐流行陪伴各位继续听歌，稍后见。

0: 1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4: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5: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6: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7: 你知道长征吗？
8: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7: 那你知道

0: 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1: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放眼北京，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越听越流行。

点，12:34，顺道的依旧是越听越流行，进入到节目的后半段。我是王维，我是 DT， 就来听到这周的回归。昨天在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前面也更新了 Moneyline 的过去一段时间自己身体出现的问题，在节目当中来透露到说，因为曾经的肺部感染，自己虽然没有觉得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已经必须到了要换肺的时候。再次的回归的时候，又拿了自己的新的音乐跟单曲跟大家来见面，接着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心里五味杂陈。现在这首歌曲叫做 Richest， 也是今天刚刚上线的，来自 Moneyline 的发行，来感受一下。

来自于 Money Long， 所以这首歌曲长期留存在我们的歌单当中。既然今天我们这首歌已经当然全听完了啊，就延续一下相应的 R&B 的节奏，一会儿回来以后我们再会听到今天发行的很多上线的其他的歌曲，也包括像是 Sam Smith、 Carly Rae、 Katy Perry。 回到 Usher 的声音当中。

Usher, You Remind Me， 或说之前的 Money Long 会让你感觉到说一丝温暖的话，那种温暖我觉得也是用自己的一种感悟，自己当经历了人生的一些起伏的时候，尤其是像 Money Long 之前提到的身体出现这么大的状况，依旧能够保持平和温暖，让你听到温暖，这种力量感它是蕴含的，我觉得是更加深厚一些的。而另外一边 Usher 这边你听到的是另外一种温柔，而这种温柔呢，就是背后可能隐藏着更加热烈的一份爱意在其中了，表白的歌曲了。回来以后我们继续跟各位听到的新歌有很多，像是 Katy Perry 跟 Dana Shea 跟 Sam Smith， 刚听完了更温柔一些的歌曲，我们还是上 Sam 吧。 Sam Smith 再次回归带来的这一首歌曲叫做 My Guy， 同样是今天上线的发行，来感受一下。

后跟大家来见面。当中尤其是这一首我们现在听到今天上线的 My Guy 这首歌，他说是直接受到自己在纽约的生活跟私人关系来启发的一首最动心的歌曲了，说这是整张专辑里面你听到的所有歌都会是最具个人色彩的歌之一，一共专辑会有12首歌，而在这首歌里面你能听到一些灵魂音乐的感觉。他说这首歌像是自己等了一辈子才写出来唱出来的，说在一个夏日的午后在纽约和几个好朋友一起写完，就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样的一首歌曲。说在这样一个有时候让你觉得非常的冷漠跟疏离的世界当中，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这首歌里面传递的爱跟亲近感，很能感受到这样的一种亲近感，而且很容易能够让人感受到说这首歌哪怕你在制作创作在演绎的时候，就它是一个能够放下所有的芥蒂跟戒备的时候才能唱出当下的这种感觉。然后他说他想捕捉爱情当中那些温暖跟光芒。整张专辑来说也很特别，花了3年多的时间跟一些非常亲密的一小群朋友来一起完成的，所以整张专辑他也都参与了制作，有全程的跟进，每一个环节里面都让自己作为艺术家作为一个 artist 变得更加的深入。

这首歌在后面的声音，你已经觉得它已经可以成为一个电影的经典的配乐了，太常见了。这种尤其是嘣嘣嘣嘣嘣，手上还有那个手铃的声音，轻轻的叠在后面，这一个整个演奏空间感是非常明确的。Sam 在这儿，然后剩下所有的鼓在后面，然后你的琴在左边，在右边又会是什么？这种感觉，如果有任何的一个那种让你看到此刻很走心，一个人独自的主角，一个人独自走在路上，或是白天，或是晚上，但是在闪回自己过去所有的那些亲情的画面的时候，这首歌曲如果铺垫上的话，就是最合适不过。My God。Sam Smith 正式上线，我们也期待说看下周榜单上会有着怎么样的表现吧。当然面临的强力竞争还是很强的 Katy Perry Bandit 之后呢，再一次听到就是这首 Watch Burn。

There's no going back。对，就其实你想象到当时那种稍微暗黑一点的画风，然后在这一部里边，其实你能看到 Watchburn 也是相对暗黑的画风，那样的一个毒蝎女，然后自己喝的有一点酩酊大醉，然后再之后还会从自己的那个毒蝎尾巴上喷出来那些火焰，然后烧掉周围的一切，真的就是 Watch the world burn for you。他说也是因为自己过去一段时间确实内心有很多的一些黑暗跟痛苦，然后经历了这样的对抗艰难的一年之后，意识到自己长期压抑的这些愤怒其实不允许，应该不应该允许自己去面对那些本应该愤怒的事情，与其陷入到那些自怜，不如坦然地接受痛苦，汲取成长的力量。说得好，说得好。我们再来看看 Bandit 跟 Watchburn 之后又会有怎么样其他的一些新的歌曲来上线，就延续他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也挺酷的，也挺酷的。OK， 现在还有一些其他的新歌发行的还没有来及分享的，包括 Kasabian， 又在足球世界杯期间听首 Kasabian 应该还是蛮带感的。Ganesh Marry You Again， Phoebe Bridges， 还有 Carly Rae Jepsen， 没来及的话，我们到时候留在晚上的时候也可以听一听啊。感谢结束今天的乐听乐流行，稍后你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跟各位在周五下班回家路上与

后成为了日常的呼吸。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

夏克将他这部作品的中乐章，也就第三乐章，做了巨大的改变，而这一点呢，在他的总谱的手稿当中曾经提及。为了表达对初恋的深刻的思念，他将中乐章一个仅八小节的乐思扩充为60小节，使得音乐呢也是基于初恋所喜爱的那首歌。而维汉这位大提琴演奏家，他试图加入大提琴华彩乐团，正是这个神圣的领域，所以德沃夏克坚决拒绝。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这部作品的第二乐章。

那今天我为大家选择的这个版本呢，是由奥地利的大提琴演奏家海因里希·席夫来担任大提琴演奏的。那和他一起来协奏的是克林·戴维斯来指挥的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

永恒的魅力，在下半时段最开始我们就会听到这首大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而这个第三乐章也是导致本来应该由维汉首演的作品，但是因为提了很多建议，所以呢首演却没有是他的一个原因。下半时段我们这里再见，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马上回来。

0: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啦啦啦！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FM 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德文夏克的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就是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回到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上半时段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说德文夏克本来这首作品是为他的朋友维汉而写的，但是他们确实产生了很多不一样的对待作品的一些改动的建议，这首作品最后是没有由维汉来首演。可是这究竟是怎么样一个原因呢？现在我就给大家来讲一讲。其实德文夏克呢曾经给他的出版商写了这样的一封信，他说，只有你能答应我，在未经我授权和同意的情况下，任何人包括我的朋友

1998年期间，这首协奏曲又被为数极少的大提琴家演奏过，指挥呢，又分别来自英国、美国很多的国家吧。所以呢，维汉后来他来演奏这部作品，虽然他也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的确他不是首演的大提琴家。不过可能有人会说，哎，会不会影响他们的友情？并不会。其实维克最后和德沃夏克他们一直都是非常忠实而坚定的朋友。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可能是错过了一个首演，是因为档期的原因，可能其他的原因也在当中，但并不像后来有一些演绎的那样。

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潮流一世，经典永恒。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王卓主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经典三重奏。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4: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有的时候啊，我们要照顾好自己的这张脸，那一定就要自己下功夫。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款面膜，它是用来推倒重来的，也就是当我们的皮肤陷入那种怎么涂都没效果的僵局的时候，您需要的就是一次强力的、深度的、能够改变底层逻辑的能量关注。这个面膜就是海蓝之谜精粹浸润面膜。

0: 感觉挺焦躁紧绷，甚至有点隐隐作乱的皮肤，一瞬间就被一只温柔的大手给安抚住了。那种感觉就像是比如说我们连续加班了一周哈，整个人要崩溃了，突然有人把您推进了一个 SPA 馆，按下了静音键的那种感觉。而且我们15分钟之后嘛，揭下这个面膜，您就会发现精华而是实打实的进了我们的皮肤，那您的脸呢顿时就会呈现出一种比较健康带有厚重度的那种润泽感，是那种由内而外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的光泽，这个才叫做真正的贵妇肌。
1: 当你明天有重要的会议，当你今天晚上还需要加班，当你感受北京换季的干燥，当你结束了一场飞行的时候，无论是何时你感觉自己的皮肤需要拯救，像一张纸一样的时候，这个时候使用它是没有错的。它不是简单的补水，它是在帮你重启皮肤的自愈逻辑，就是这款蓝妹的面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

将在7月8号和9号重磅回归，带来两场精彩的室内乐音乐会。那今天我们听到的作品呢，绝大多数都来自这两场音乐会的曲目单。我给大家大概分了一下类别，这个时段呢，我们听到的都是电影音乐的改编。首先是一首轻快俏皮的《鸳鸯茶》，也就是电影《虎口脱险》里那首

分别来自意大利电影《大陆》和好莱坞经典《西区故事》，只用大提琴一种乐器演奏出丰富的音乐色彩，甚至可以比原版更抓人。

继续带来希区柯克电影《惊魂记》的配乐 Vertigo。 你可以在7月9号晚的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听到柏林爱乐的12把大提琴带来这首作品的现场演绎。

接下来的经典《西部往事》中的吹口琴的男人和《美国往事》中的黛波拉的主题。即便是没有口琴，也没有电吉他，只靠大提琴一种乐器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

0: 点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
1: 欢迎回来，我是瑞秋。7月8号，国家大剧院一年一度的漫步经典系列演出将会再次启幕。这个系列的演出呢，主打的就是一个共振，是古典和流行的共振，东方和西方的共振，也是经典和青春的共振。那为今年的漫步经典开幕的演出团体就是柏林爱乐12把大提琴。今天我们欣赏到的几乎都是8号和9号这两场音乐会的演出曲目。这两场的曲目单上古典曲目并不多，大部分呢都是当代和跨界作品。上半场呢，我们主打了电影音乐的部分，那这个时段我们会跟随12把大提琴的共鸣去到世界的两个地方。第一站呢是法国。

巴黎天空下是法国殿堂级的香颂，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的版本呢，来自他们2010年的法国主题专辑《花都巴黎》。下一首呢，同样是出自这张专辑，也是一首法式香颂经典《玫瑰人生》。这次国家大剧院的音乐会上，虽然没有这首曲子，没有玫瑰花，但是呢，有另外一种花，就是茉莉花。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将会带来中国民歌《茉莉花》，还有《赛马》的全新改编，相信这两首中国作品也一定会给现场的观众带来大大的惊喜。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最后一部作品其实是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这次北京演出的开场曲，维拉罗伯斯的巴西风格的巴赫第一首。维拉罗伯斯本身呢就是一位大提琴演奏家，他的这套巴西风格的巴赫也是音乐史上的第一部专门为大提琴合奏而写的大型套曲。原版呢是最少八把大提琴合奏，而当十二把最顶尖最默契的大提琴来共同演绎这首经典，会带来更加丰满更加醇厚的声音。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们洞门人永不认输，我们一年四季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在穿洞洞拖哈，不管是通勤路上还是到了公司，一低头就能看到洞洞鞋的出现。那今天我们就给您介绍一下卡洛驰的洞洞鞋系列。
1: 哎，大家熟悉 Cross 卡洛驰这个品牌呢，真的是源于这个洞洞鞋，而且呢，他们家的鞋，我跟您说，在市面上这个地位一直没有被削弱。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家的 Cross Light 的这种专属的材质，因为他们家的 Cross Light 这种闭孔的树脂不是普通的 EVA 的塑料能比的。首先，非常非常的轻，单只像男性我买的那个大的贝牙款啊，基本上150克左右，所以说轻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舒服。另外还有一款，就是因为它的材质是闭孔材质，所以说不吸水。夏天比如说咱北京现在雨大啊，雨多，下雨踩水什么的，基本上到了公司或者说回了家以后晾个几分钟马上就干，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2: 对、嗯、那另外呢，就是很多人都亲身测评过啊，确实他们家的这个不容易臭，而且它的鞋底凸点形成微型导流槽，行走的时候它是促进空气循环的、嗯、能够减少哈印的停留，这个很重要的、嗯、
1: 另外特别重要的是什么呢，考老师，他们家的这个洞洞鞋它也是有人体工学的鞋床的，我觉得这太加分了、
2: 哎、是是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说不要老穿拖鞋，就是怕脚越来越平嘛、嗯、但是它的这款带轻微的足弓支撑，让您穿一天既不勒脚，而且不管您是什么宽脚啊、拇指外翻呀、啊、哎，它都不会挤您的脚。
1: 哎，我觉得对于很多姑娘来说呢，它那个后带也不磨我们的这个脚脖子、哎、
2: 特别的舒适，
1: 还是非常非常友好的、哦、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您记住Cross 卡洛驰的正品的洞洞鞋，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款式是非常非常多的，比如说有经典的贝牙款，
2: 哎，
1: 有西西这样的女孩特别喜欢那个云朵款，
2: 是它有点增高啊、
1: 哎、对，还有什么呢，比较新的这个流沙款，还有家里边如果有小男孩小女孩的，给他买那个动漫联名，有海绵宝宝的，有汽车总动员的，有动物世界的，等等等等啊，动漫联名款，包括还有两个特别的亲子款啊、
2: 嗯、小朋友喜欢的，
1: 哎，都是大家比较喜欢的这个款式，今天我们给大家直接带到我们的北广节目当中。
2: 哎，
1: 观奇现在呢300多块钱的经典款到500多块钱的联名款啊，或者是这个限量款，今天我们北广平台的价比较便宜的230块钱左右，贵一点的限量款联名款365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值得的。如果您需要的话，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2: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洞洞山洞的洞啊，然后蹦出一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可以去看一看样子
1: 啊，各种款式各种尺码各种颜色您可以去挑一下自己喜欢的，其实洞洞鞋还是挺关键的，就是是不是自己喜欢的样啊。
2: 对，
1: 另外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看材料，从卡洛驰到咱们北广的这个授权都是非常非常清晰的、嗯、还有一点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它是从奥莱仓直接给大家发货，所以说真假更不用担心了、
2: 哦、是是是，
1: 但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因为它是奥莱仓给大家发嘛，就没有那个鞋盒了，是
2: 防尘袋，
1: 哎 Cross 他们家那个经典的那小防尘袋给大家直接发货，
2: 嗯，其实比较方便啊。
1: 嗯，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Cross 卡洛驰他们家的这个洞洞鞋啊，其实我觉得在

0: 那第二点就是他不磨脚后跟，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因为您要通勤嘛。另外就是您下楼取快递，还有这个包括您就想穿个拖鞋下来溜溜弯的，那它完全很方便，把它轻轻一拨，它就变成了拖鞋，然后把它往后一弄，它又是凉鞋嘛。而且刚刚李红提到了，北京现在雨越来越多了，您雨天趟水，它这个鞋两侧六个排水口形成天然的泵系统，比雨靴要更透气啊。其实就是雨多的时候，您稍微踩点水也不会影响您的脚感。
1: 哎，给大家着重推荐一款，就是西西的现在正在讲穿的这款云朵款啊。
0: 对，
1: 为什么？
0: 我这个云朵款呢，是因为它的这个鞋底有4厘米加，它搭配衣服非常好搭配，显腿长显脚小，我们小个子的福音，而且能够修饰我们的脚型，而且它底儿厚，但是特别软弹，鞋头也会比其他的款要秀气一些。
1: 哎，所以说呢，如果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姑娘们想买鞋的话，一定要去看看这个云朵款。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卡洛驰 Crocs 他们家的洞洞鞋，贝牙款、云朵款、流沙款等等等等，还有亲子联名的各种款式，随您挑选，价格也是非常非常合适。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洞洞，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是帮我们记录那些细腻情感的珍贵所在。当这个时代的所有都将沦为算法饲料时，请与我们一起感受用音乐搭建的那个花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周一到周五午后三点钟，我是刘慧，相信光阴里的故事终将在歌声里重逢。

这就是一首歌就可以让你宁静下来。在仲夏的这个午后，耳边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样一首缓缓流动的凉风歌，来自程璧在异域丛林旅行的向导，这样的一首音乐向导，在帮我们在钢筋水泥的丛林当中好好的去安放了自己的迷茫，让我们不再坐立难安。虽然歌声没有给出什么标准答案，也更没有一些强行的灌输，但是它却陪我们慢慢地看清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人生可能很多时候都不必去追寻那个特别确切的一个意义，就像我在今天我说我要化身一位收集晚霞的人，昨天晚上我因为开会错过了北京的晚霞大片儿。不知道现在的你是不是方便，不知道昨天晚上的你是身在哪里遇见了绝美的晚霞。所以现在如果你有空的话，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中间的位置，点击一下你的故事我的歌，进入到会遇见你专属聊天室当中，用图片用

就把我们的视线拉向了这个城市的街头，那些晒着日光的人其实更多是在屋里避热的人吧。不过我觉得今年的仲夏可能还好一些，因为一直都有雨的存在，对吧？见或者下点小雨，比如说今天晚上，今天在下午的时候还会有雨。我们来看最新的天气变化，也谢谢简单。今天大部分时间气温是迅速攀升的，午后最高可达34摄氏度，体感炎热，提醒大家户外活动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并及时补水。傍晚山区是有了

许飞用他一贯平时质朴的唱腔，就像盛夏午后给我们递来的一杯常温的白开水一样，有着一种清淡感，讲着沉船和帆的故事。

向美的心，保持啊。还有，这是谁来着？啊，常记，你知道你的名字是好有那种啊深意的，长长久久的寂静着。你是很能够安住当下的一个人，对吗？所以你才会看到在翡翠湖边散步的时候那样美的光景，那一片荷塘。谢谢你猜到了这一季的荷塘，荷塘也是我很喜欢的，在众多的花当中，荷花、莲花都是有一种特别的美感在的。当然了，每一种花都有它的美，对吧？但是那种出淤泥而不染的美，也许我们只有在仲夏的时候才能够感受得到，所以不要错过你身边的任何一片荷塘，好吗？接下来的这个声音是你在每一个心浮气躁的时候都可以有的选择。让我

人间共鸣，是吧？我也很喜欢，可是我还是真的要大大的嘉许一下，像已经是盛名之下的李健，还是敢于打破固有的那种听众期待，是吧？去放下所有的那种固有的标签，去探索自己全新的一种音乐新境界。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需要特别特别大的勇气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在生活当中是敢于主动跳出这种舒适的舒适区的那样的一个人吗？你是敢于尝试不同的节奏跟表达的吗？李健用音乐的方式告诉你他敢，你呢？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之所以不敢迈出那样一步，是因为好像我们内心有个卡点，这个卡点是说我们希望很多人或者希望所有人都喜欢我们的改变。

上一份勇气。今天我要化身为晚霞的收集者，当然了，也看到很多朋友说今天早晨的朝霞也是特别特别的美，所以如果在你的相册当中有这样的特别美好的照片，也欢迎你发送到听听 FM 当中。

0: 我们在人生的很多风景当中看到了最美的聊天室，来自于你的故事我的歌。谢谢大家身在很多的地方拍来的那些人间美图，你们是最棒的。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2: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2: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2: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奏，爱安抚。所以这是也是在每个月最后一天，我们会选择来进行的一个小动作。距离这一天的到来还有四天，下周二我们将会进行月末请你来跳舞，我们说好的，到时候你一定要来哟。不用太在乎你的舞姿，你只要跟着这样的节奏律动起来就好。我们希望你可以跟着节奏再放松起来。你继续为我停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昨天晚上的这个晚霞，包括今天早晨的朝霞，相信很多朋友都有领略过。我在想一件事哈，就是我为什么会这么喜欢邀请大家去看天望月。其实有时候生活当中哪能没有困境，哪能没有压抑的时候，哪能没有难熬的那个阶段。可是你在看天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一件事情，你不要被眼前的这些困顿困住，你要允许自己好好的和这些困顿在一起。因为晚霞会告诉你，一切困顿终会过去，一切美丽的风景终将到来，是吧？一切都会缓和，一切都会缓和。是天越热我们越需要静下。

于这个城市的不同的角落，奔波劳碌了一天，可是就在等车的这一瞬间，你偶然会撞见这个漫天温柔的这种粉紫色的晚霞，我相信你那一天的疲惫都会被这片落日给治愈了，对吗？我们的生活里面就是柴米油盐，就是琐碎，就是鸡毛蒜皮，所有的这些都在我们的肩上，可是生活总会流出这样的一份温柔在，而这样的一份温柔可以是朝霞，也可以是晚霞。我相信你那一刻看到晚霞的时候内心是丰盈的，对吧？我也相信这份丰盈可能怎么说，并不需要太多的那种物质堆起来，只是你一抬头，只是简单的这样一个小动作，你遇见了一场黄昏，然后便抚平了你所有所有的辛劳。

真的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学会去接住生活递来所有的这些小美好，而这样我们的心才能长久的安稳而富足。接下来的这个好声音来自海莱阿木，要为你勾勒出一幅治愈人心的落日晚霞图景。

有人说我的名字是听听 FM 给予的随机注名，就认了。你知道当我看到你这段文字的时候我在想什么吗？全世界有多少家电台，这么多电台里又有多少位主播，人海茫茫，平台可能给出的就是一次随机的邂逅，可是我们就这样牢牢地在午后三点的这个音乐花园里面相遇，我们能够记得住彼此。我想我们之所以在茫茫人海里相遇，那一定是有一个根源的，我们都是心怀热忱，很执着地去追寻世间美好的人。所以我在想，你不需要把自己当作人海里随机出现的那个过客，要把人生的每一次相逢都变成一种命中注定。

彼此的朋友。好了，这就是在工作日每个午后三点到四点钟，在 FM 九七四为你带来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刘慧，再一次祝你周末愉快。下周一，老时间，我们再会吧。

是来自扎扎素的《爱河》，这首最初让圈里很多歌手圈粉了他们的作品。希望我们可以更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很多的相逢，顺其自然就是最好的状态，对吗？

0: 舞发修罗场，
1: 欢迎您。
0: 哎，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说说这个男孩和女孩现在面临着这个头发的几大问题。
1: 先给大家说说这个女孩啊，像烫染漂三件套啊，这个是每年折腾头发的次数排勤哈。
0: 嗯，
1: 发尾分叉能够当扫帚，而且头顶的油光可见，发梢呢又干如枯草，每天呀都得对着镜子扒开发缝，瞳孔地震呀，它是不是又宽了呀？这发缝？
0: 哎，这是女孩们面临的困扰
1: 哈。
0: 哎，男孩25岁之后发际线上演大撤退，梳头手法从霸气的背头进阶到地方支援中央。
1: 你这个还行，我看
0: 依旧是一瓶多功能的洗全身。哎，我觉得
1: 三合一是吧？
0: 三合一不算什么，我现在自己用的都是四合一、五合一。然后呢，被我的另外一半就给扔掉，
1: 嘲笑了。
0: 哎，去油等于去屑等于防脱，这些都是可能我们男生比较理想的这么一个情况啊。结果是头皮呢油过油甜，狂用生姜洗发水按摩到头皮红肿，然后去问医生，医生回答说您这属于物理脱发。
1: 对，就是一种需要改善的情况了。
0: 哎，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卡诗的黑钻月圆洗发水，也就是大家口中的鱼子酱，帮助您解决您头顶上的那些问题。
1: 对，当您的头发发出这种求救信号的时候，卡诗的这个护发界爱马仕就该登场了。
0: 嗯，
1: 咱先扒一扒卡诗它有多凡尔赛哈。
0: 哎，来，
1: 首先它出身于贵族。

0: 跟洗护品牌的卡诗呢，这个是它的底红提到的
1: 卡诗
0: 鱼子酱，对，它主打的就是滋润强韧发丝，而且一年四季都能使用。
1: 为什么这么强？来，接下来我这个直男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成分啊。首先，他们家特别具有特色的海源微生物的精粹，从2650米左右的深海挖来的胶体单胞菌，在火山口活下来的狠角色啊，堪比您头发的复活甲。
0: 是，
1: 在此基础上呢，卡诗还大手笔的加了三重的护肤级的因子，有什么？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了，多维的维护发丝，这样呢能够。

0: 或者说您头发比较长用量比较多的女性朋友们可以选择这个2000毫升499块钱的这么一个选择。其实我觉得一年一瓶的这个黑钻洗发水真的是实惠，299块钱，
1: 没错、等于您在家就可以给自己的头发做护理了哈。
0: 对，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哈，卡就是卡诗的卡，卡片的卡、哈，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啦。然后下面还会有一个微信哈，您看到那个就是我们几个主持人在运营的微信号，加了之后呢，我们会有定期的保税仓内购活动，或者您想买什么，您可以直接发消息，都会给您发这个优惠券的啊。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卡诗黑钻的耀源洗发水，也就是大家说的那个卡诗鱼子酱，
1: 是、
0: 今天1000毫升只需要299块钱，现在拿起你的手机去某宝、去某东去比价，我们的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有优势的。同时再跟大家强调，保真保真保真，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输入一个字卡，您就能看到这个链接了。其实呢，这款卡诗的洗发水不光是能够让我们头发不再焦虑，同时它的使用感受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对，它是那种透明的啫喱的质地，质地和流动性都特别的好，您稍微挤一点，它这个洗发水就能够搓出很多细微非常细腻的这种泡沫，而且特别耐用、头发用完了之后会觉得柔韧有弹性，而且还会有那种您看到的那种很漂亮的光泽感，
0: 就跟拍了广告似的。
1: 对对对，您隔天呢这个发根依然很蓬松清爽，不用刻意吹造型就能够充满这种空气的这种弹力的这种感觉。
0: 另外它的味儿也特别好，
1: 对，它是那种高定的香氛，前调香是柠檬，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尾调是白麝香，洗头能够洗出这种高级的古龙香水的味道。
0: 你知道他们家的这个味儿啊，我觉得和那个祖马龙特像。
1: 对对对，是，但是好像没有祖马龙那么腻的感觉。它的这个留香的持久度很好，平时用完这个哈，您一天下来到晚上发尾还是会有那种淡淡的清香，给人的印象就是很干净的啊、
0: 对，另外呢，虽然是他们家主打的这款洗发水呢是滋养啊，但是清洁力却很好，每次洗完头出来以后轻轻按摩头皮，脏东西都能够被轻易的清洗出来，而且使用起来呢不会假滑，吹完头发也呢很顺滑，仿佛自带大光灯，而且散发呢也是细腻的，有这个健康的光泽，每次洗完头发以后呢会明显感觉到头发特别的水润滑溜，用完后头皮轻盈无压力，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追求要好的洗发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可以说黑钻这个系列卡诗他们家真是把好东西都留给了他了。
1: 是，那因为它的这个对于一些发质比较细软偏油的朋友来说呢，头发又开始蹭蹭蹭的飞走了，再加上可能有的朋友他长期熬夜哈，
0: 长期熬夜的，
1: 对对对，那这一款和护肤一样，其实您护发要想有一个这种速度快加效果好的这么一种情况，那您一定要选择这种口碑款，因为口碑款它总是不会出错的。
0: 对，
1: 对， 对，
0: 它销量比较大，然后适用的这个人群也比较广、
1: 对，
0: 无论是您是男士女士啊，如果您面临着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头发问题的话，那么今天这款卡诗的黑钻耀源洗发水一定不要错过。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1000毫升装的，因为现在我看网上有的是卖250毫升装的，有是卖500毫升装的，
1: 对，
0: 价格真的是1块钱要1毫升，但是今天我们1000毫升装的只需要299块钱，同时送泵头，有效期一年的时间，基本上您用这一瓶洗发水就完全足够了，真的是在家里边就能给自己的头发做 SPA。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299块钱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的耀源洗发水怎么买呢？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就是卡诗的卡字啊，就卡片的卡字，这个卡、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4: 事故

北京时间的16:04，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祝你周末快乐，我是柯涵。6月26号，今天是一个周五啊，我们非常开心、非常熟悉的周末活动种草日又回来了。所以开场你听到周杰伦就知道，周杰伦已经抵达北京了。今天晚上有谁要去鸟巢看他的演唱会？赶快来到听听 FM 当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音乐种草家啊，来给我炫耀一下吧。在我们开场听到这首《本草纲目》，不知道今天晚上会不会以唱跳的形式呈现啊？那值得一提的是，从6月26号一直到本周末结束啊，他在北京站的巡演名字叫做《龙泉》。其实这一次他的演唱会还是很有设计和想法的，一城一名，也就是说每一个城市他会以自己不同的歌的名字来命名。那作为北京啊这样一个非常古朴呢又非常传统的地方，他选择以龙泉，我又选打开了天，化身为龙啊，希望大家能够在现场一起合唱了。刚才开场《本草纲目》收录在他2006年的专辑《依然范特西》当中，方文山填词，周杰伦作曲，也是在当时可以说掀起了一波中国风嘻哈的潮流哈。当然也欢迎你随时来到聊天室跟我互动，这个周末除了看周杰伦的演唱之外，你还有什么其他的安排？

Heavier times ahead. It's right there. Heavier times ahead. 美好的时光就在前方。这是来自英国歌手 Ray， 他在今年三月份发行的一首新单曲啊。这样的歌就是适合在周末放嘛，因为可能你在这一周当中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你很痛苦。比如说像我相信我们974的很多 DJ 在本周啊都是经历了大量的录播的工作，因为下周要出差。哎，但是这个片花好像没上哈，不能给大家提前透露。大家到时候可以听一下我们的特别片花哈，看看我们下周要去哪里。好了，回到我们这首歌哈，其实这首歌它就是讲到了自己在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然后比如说雨就是会下个不停啊，对不对？大家下雨的时候总会想雨什么时候停，然后天气太热的时候可能又会想什么时候才能下雨。总之就是我们好像一直在期待未来的事情，但是却忘了着眼于当下。所以要相信更好的时光就在前方，然后当下也是很重要的。所以

选择热烈的活着，这就是刹那的意义。虽然说啊，他的这个演唱会呢是在周末啊，6月27号，但是今天晚上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他在歌手上的表现，因为他要唱的是如果我们不曾相遇，可以说压力蛮大的啊。因为之前呢也有人挑战五月天的歌，但是好像反响很一般，那这一次他的嗓音再来挑战如果我们不曾相遇又会怎么样呢？但不管如何啊，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他自己来听到这首男人 KTV 啊。其实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是来自侧田的粤语版，那胡彦斌的普通话版呢其实又唱出了另外一种风味。

是侧田的粤语的版本，所以我会发现一首歌它不同的这种语言，其实你会听到不一样的情绪，所以也很期待啊。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有买票，在本周27号啊，就明天晚上去胡彦斌的演唱会的话，真的真的很种草你，因为他现场的这个演绎可以说超高的唱商，而且在音乐审美上也是很好哈。当然也希望他今天晚上演出顺利啊，竞赛顺利，希望下一周还能再看到他。也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听听 FM， 找到音乐种草家来跟我分享一下。此刻如果你已经下班了，这个周末你打算去做一点什么？

有没有感觉自己现在在北欧了？这段电子音乐真的是太北欧了。没错，它就是来自在丹麦的制作人哈，然后当时他是花了2年的时间，包括你听到这个很有氛围感、很有情绪的这个女生也是本地人，所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Night Time， 就是迎接我们即将到来的星期五晚上，是不是？哈哈，本来应该给大家放星期五晚上那首歌的。其实我在那首歌去年拿到金曲奖了之后啊，我一直在想，应该放一放，毕竟人家是金曲奖，但是我到现在一直没有办法让大家在节目里听到，就是因为那首歌实在是太神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搜一下哈。好，来自 Energy 哈。OK， 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主题，本周末北京有哪些好玩的活动呢？刚才给大家种草了两场演唱会，一个是胡彦斌，一个是周杰伦。那么2026年水立方哦，他们开启了一个音乐季，叫做在水立方，从6月27号，也就是明天将会正式演出。那明天的阵容也很棒，首先他们请到了乐队的阵容，丢火车啊将会去到现场。那这也是丢火车在出道20多年以来第一次在除了 live house 以外其他的地方演出，所以他们从千人场走到了万人场，可能也是跟他们的音乐有很大的关系。我记得在我读大学的时候，他们来过学校里面类似于公开课之类的，然后主唱球子他就特别的真诚，当时有一个同学问了他说，你的歌都是在什么情况下写出来？他说当你相信某件事情的时候哈，就是当你真的很认真的去对待你想表达的情绪，对待自己的情绪的时候，有时候它就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了。所以接下来这首可能是你最熟悉他们的《茶底世界》，来自丢火车。如果你喜欢的话，也欢迎你在明天晚上去到水立方看他们的在水立方。

0: 你会听到他们的作品更外放。当然一直不变的是他们的乐队的风格，还是这种硬派摇滚的方式哈，配上女主唱的这个嗓音，你真的会觉得很有力量，特别是直击你心灵的那种力量。 OK， 那我们接着来跟大家种草一下，在本周末除了看演唱会之外，你还可以去到哪些地方玩一玩呢？
1: 种草纽斯，种草 news。
0: 比如说大家可以去到北海公园哈，从夏季开始呢，他们已经开放了这个夜间泛舟，所以说你可以大概傍晚6点入园，然后逛完北门之后步行10分钟到后海清吧，可以去逛一逛。另外呢，如果你也是希望在晚上出去，因为白天太热了嘛，最近你还可以去到朝阳的蓝调千灯奇幻夜哈，在这个朝阳的蓝调庄园，这里面是有千亩的花海灯光展，包括还会有打铁花的非遗秀啊，仙侠巡游、草坪舞台演出等等等等。另外在前门也是开启了国风美食街区，大家全天都可以逛，会一直持续到8月底。当然还有很多的这个演唱会啊，我觉得今年刚才我们有提到在水立方开启了这个音乐季之后，真的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因为除了乐队拼盘之外呢，我们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也讲到还会有魔力哥先生的拼盘啊，然后还会有你很爱的一些女歌手的拼盘。当然也希望你能够在看音乐演出的同时，也不要忘了夏天要多运动哈。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都还蛮燥的，是不是？接下来我们来稍微沉浸一下。

这里是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周末快乐。不管这个周末你要做什么哈，也有朋友说这个周末可能会下。

0: 您好，听众们，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收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踩着耐克上位，摸着露露扩张，年销售额不到27亿美元的昂跑却成为了百亿巨头们忌惮的目标。因为什么呢？昂跑啊，现在已经成为了都市中产的一个新的鞋的选择，尤其是运动鞋哈。
0: 是的，
1: 很多人本质上呢需要的其实并不是一双极限的跑鞋，而是需要一个可以在很多个场景当中适配的一双鞋哈。那昂跑呢，它是从设计到材质，从日常穿搭再到运动场景，它都很适配，满足了我们可以说是很多方面的需求吧。
0: 说的对，这也是为什么好多人喜欢昂跑的鞋，喜欢这个品牌的原因。
1: 对，而且它是那种不着痕迹的舒适，还有那种不经意间的时尚感。而这种不经意再搭配上现在我们有一些人的这种健康呀还有跑步的习惯，那这一双昂跑从时尚和日常通勤运动来说，就好像是我们人人都缺少的那双鞋。对，
0: 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昂跑的主力系列 Cloud Surfer。 这双鞋为什么要推荐给大家，就是因为穿着的舒适感，还有它的百搭，要足够的硬核的技术才能带来足够舒适的脚感。
1: 没错，
0: 其实好多人说这个昂跑啊，包括始祖鸟啊等等，都是中产们的选择。昂跑能够在这几年这么的爆火，其实有一部分是宣传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它真的有真材实料。首先它有的 Cloud Tech 的中底技术，通过 FEA 也就是有限元分析进行优化模块，也就是咱们一眼就能看到的昂跑，它那个鞋底下一排排的那种小洞，
1: 是
0: 特别具有辨识度啊。形变和多米诺骨牌的这个传递冲击力，提供了云端缓震的这个脚感，区别于现在很多这个专业运动品牌的踩屎感，或者现在越来越多的，包括现在中学生都开始已经穿这个专业的碳板鞋了。
1: 对，
0: 昂跑呢，这双鞋更注重的是我们日常走在路面上。

0: 下面还有一个微信，是我们几个主持人运营的微信号，有特价或者量比较少的商品会在那个上面给您发消息提示。
1: 其实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昂跑的 Cloud Surfer 呢，适合于日常和跑步的两个场景，都非常非常的让人舒服。
0: 是因为我们不是每个跑步的人都想去跑专业的马拉松哈，我可能需要的就只是舒服不泄力轻便又好看的鞋。那这双昂跑呢，它是让脚掌和大地温柔对话，哎，这双跑鞋确实是满足了咱们日常和跑步两个场景。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日常啊， Cloud Surfer 这款鞋呢，它的系列啊主打就是低饱和度莫兰迪色。那这类色彩呢，它是那种自带清冷感，不张扬但是富有质感，能够轻松融入像商务呀、休闲呀、街头啊多种场景。您可以穿着它搭配西装裤或者说是浅色的牛仔，都能够凸显您这种干净利落的都市感。
1: 对，尤其是男性穿可能有一些时尚感的在其中啊。
0: 对，而且它这个鞋型不是那种臃肿的，它是偏修长，它能够搭配露脚踝的这种七分裤或者说卷边的牛仔裤，能够凸显鞋身的这个线条。咱们女性呢可以选择阔腿裤盖住这个鞋跟，其实也是可以的。
1: 现在越来越流行这么穿了。
0: 是，而且这双鞋呢它是透气不闷脚，不管您是夏天穿冬天穿都是可以的。它的这个工程网眼鞋面再加上再生聚酯纤维的材质，高温下仍然能够保持空气流通，避免了您汗脚的尴尬。而且它 Cloud Surfer 的这款鞋呢，它的日常穿搭的精髓就在于用极简设计承载多样的风格，因为我们现在都讲究极简风嘛，是吧？它平衡了这种不想太运动和不能太正式的这种尴尬哈。
1: 那我觉得总结的非常到位啊，西西，就是不想太运动和不能太正式。
0: 没错，
1: 穿这双昂跑的 Cloud Surfer 是一定没有问题的。另外呢，我再跟大家说说跑步啊，就是刚才西西介绍完了日常的使用场景，跑步场景，是我比较擅长的。今天我从这个跑步的专业方面给大家分析一下，44.5的这是我的脚码，我量了一下，它的单只鞋不到260克，在慢跑鞋里边是非常非常少见的轻。
0: 对，
1: 而且呢，它后跟的填充保护啊，包括它的港宝啊，维持后跟的稳定性啊，包括它使用了半内靴，该有的保护都是有的。而且呢，上脚以后它是软，但是缓震极限非常非常高。慢跑的时候呢，从后掌过渡到前掌是特别有滚动的丝滑感的，滚动感非常强，而且适配大部分人的日常慢跑需求，通勤和比较长距离的路跑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鞋面的包裹呢，一直是昂跑的强项。鞋垫底组呢，做了一个指骨锁定的这么一个加强，锁定之后呢，我们的脚更加的稳定，在日常通勤和慢跑的时候呢，不易晃动脚，自然也就不会快速积累的疲劳。而且呢，后37和前27有10毫米的这个坡差，如果是日常的我们的通勤的时候呢，它能够增高啊，37厘米的后跟是足够高了。但是我们在慢跑的时候，这10厘米的坡差能够给我们带来非常非常强的向前滚动感。可以说这款鞋确实在日常和我们的运动两个场景当中，无论是您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是非常非常适配的。这也是昂跑这个品牌带来的自身魅力。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这款训练跑步鞋，在日常和跑步当中都能够使用。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7款配色，全尺码36到45，男性款和女性款的尺码都有。在日常的销售，大家可以去网上比价，800到1000的价格。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全色全码统一售价418块钱，而且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
0: 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

节，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

0: 好，如果在下午还要聚会的朋友，真的是过命的交情，
1: 躲开吧。对，要不然就是一定在室内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啊。然后同时呢，今天如果大家在稍后听节目的时候发现有一些，哎，怎么这个声音上配合不是那么的默契，不是我们俩的声音啊，而是这个音乐上的声音不是那么默契，因为我们今天下午刚调换了一路，我们叫推子，就出声的那一个钮，它换了一回。 对，这是我过去几年都已经适应了这一个钮的时候，它突然换到这

mean， 你让我找一下啊，对，推这个。刚才有朋友说了，战神嘛，说我认识当中的推子是离板寸的那种。卡尺推子垫腿那种，然后小孩子说我今天晚上就得用推子，我头发又长长了。确实是。

0: 好，金曲星光会的新歌测评，今天带来的是一张新专辑当中的同名单曲了，就是胡彦斌
1: 啊，
0: 在歌手之后带来了一张专辑叫做《生死未定》
1: 哦，有言外之意吗？
0: 嗯，
1: 总之这张专辑它的名字从一开始就把问题抛了出来，
0: 是的，
1: 假如就是如果啊，未来的一切都能够被提前计算的话，你还会不会期待明天？
0: 哎，
1: 所以他也提出了一个

0: 快递一件雨衣过来，非常的方便。然后还有十年之前，我们也没有想到说某一天这个 AI 会取代很多很多的职业。
1: 嗯嗯，没错。然后如果回来聊歌的话，就是刚才因为艾克同学正好就觉得这首歌曲的开头特别特别的像。
0: 对，
1: 晓得啊，
0: 很熟悉这首歌曲。我在想说，哎，和哪首歌曲我在歌单当中频繁会收听到的一首歌很类似呢？
1: 对，
0: 我想它的英文名叫什么来着？没有想到，它翻译过来的名字应该叫白桦树。
1: 白桦树，
0: 对不对？
1: 白桦林。行
0: ，boss。
1: 我终于是把它拽出来了。我刚才因为把这首歌临时上传了以后，它半天刷不出来，就是这一首歌。各位你可以去听一听。当然有太多的这种同类型的运用，如果各位能够想起来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先来再重新听一下《生死未定》的前奏。好嘞，接下来就是这一首了。False Birch Tree, let's go.

0: 说过去这十年最大的一些变化，是自己也好，是身边的一些事物，是身边的一些人也好，都可以来聊一聊。然后刚才还有同学尤其是提到了这个外卖，印象太深了。就在前段时间的时候，我跟我媳妇儿我们俩还在聊，说你记得十年前，因为我们俩差不多十年前在一起结婚什么之类的，就那会儿我们俩在订餐的时候还能想起来用的一个东西叫到家美食会。
1: 哦，
0: 我不知道你用没用过。
1: 没有。
0: 是不是？就是那会儿要不然就是你有餐厅的电话给餐厅打，去送，要不然就是用一个我当时用的叫到家美食会，然后上面有可能寥寥可数的一些餐厅，然后有相应的餐厅来送，甚至都不是外送员吧。
1: 对对对，就是我记得很多年之前，反正那个时候我们能买到的一些外卖都是食品为主，
0: 对，
1: 现在变得更加的全面了，
0: 可不是，
1: 好像每一个人的耐心都在被消耗当中，
0: 对，
1: 然后 不停地在刷自己的那个进度条，看这个小哥到哪了，
0: 对，
1: 然后我觉得这也是怎么说呢，我们好像习惯了半小时生活圈的一个生活方式，
0: 是，就这个已经就国内国外可能都被吐槽过了，还记得当时这个国外他那些快递嘛，因为除了外卖来说，我们快递也是要求特别的快，然后呢，有一个脱口秀演员也是华裔，然后就在吐槽说，就现在所有人你订个什么东西。到用他那一个平台，比如说叫 Amazon Prime， 然后这个就现在下单，你马上就给我送过来，你马上就要送到我的脸上。每一个人的耐心都在急剧的减少当中。除了这样的一个耐心，通过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线订外卖啊、订货啊，一些可能到最后也就是变成我们刷短视频的时候，剩下给所有的任何的文化产品、文化事物，甚至跟人的一些对谈跟交流，有可能都对他的这个耐心逐渐在降低。
1: 对，
0: 这就是这十年我觉得所有人的变化，不是个体了。Ellie Goulding 一首 On My Mind。

0: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 ，Q 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0: 让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导。

0: 10点3-2绝杀了美国，以及巴拉圭跟澳大利亚是0-0战平。先说那个刚才世界波的事儿吧，冷不冷都无所谓，世界波这事一般来说就是有一个超远距离的进球叫世界波，现在来说基本上你发现在禁区外围一脚势大力沉的射门，一般就砰猛的一脚，然后那个球飞速一样的直接窜进球门的，一般这种就叫世界波了。
1: 哦，大力出奇迹的一记进球。
0: 对对对，就跟这个大力出奇迹显得这一个脚法就是胡蒙的似的，很多时候不是蒙的啊，大部分时候一定不是蒙的，但是就是这种超爽的射门就叫世界波了。
1: 哦，明白了。
0: 昨天的时候还在跟这个刘老师，然后我们再去聊说今天晚上这个球怎么样啊。

0: 过去十年真的变化太多太多了，比如说刚才我们聊到世界杯的时候，其实也是就里边那些传统的强队认知当中觉得说在小组赛不可能去输球的，除非就是他想自己在挑未来进军到淘汰赛的以后的对手的时候，他可能故意什么平球啊，这个输球啊什么之类的，这种情况下还有可能，但这十年以后基本上完成了一轮洗牌了。回来以后我们也跟各位来一起聊一聊今天在天天 FM 聊天室设定下的一个话题，过去的十年你的变化，你身边的变化，身边人的变化全部都可以有哪些大的转变哈。
1: Leopold 发来信息了，他说当城市越来越快，总会有人选择把速度留给历史，
0: 对
1: GPS 可能会迷路，但品味从来不会。
0: 对，
1: 审美这个东西是我觉得是从小就开始培养的，
0: 对，
1: 奠定了的。
0: Leopold 同学他的那个品味一直非常在线的，
1: 对对对
0: 啊，也是这个拍照，主要是他拍照片太漂亮了。然后刚才咱们不是聊世界杯吗，他说那个球门员踢进的球呢是叫宇宙背景辐射吗？还有很多其他朋友提到的说，你看北京城市副中心发展的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就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一些账号，官方的这些账号里面发的视频，有一个真的就是前段时间他们做的一个 AI 生成的，我也是这个有幸看到了他们发给我的，一片荒野当中站着一个小孩，哗 AI 一转变，他说他先生问我说你猜这是哪儿，我说这是哪儿，我哪看得出来一片野地，哇起来以后绿心森林公园，
1: 哦，
0: 巨帅。反正就过去十年有很多的地方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你再看原来的图你想都无法想象现在会变成什么样。
1: 我记得在咱们举办第二届大运河那个音乐节的时候，就是在此之前是暴土扬城的一片场地，
0: 哦，真的就是我看到的一个照片就是这样
1: 然后第二年我们就开始举办音乐节的时候就赶紧就种各种草地啊什么的，然后你看发展到现在连那个绿心森林公园旁边还建设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亲子乐园，特别好看，
0: 真的，然后包括之前我记得有一次艾克同学提到了说那边有一条河边上，然后它有很多的一些商场，有些店铺，还可以坐那儿吃泡面，就当时给我看照片给我讲的时候我都觉得说这不就是首尔小什么汉江边吗，对吧，很有趣很有趣。然后在之后还有朋友提到了说宋彦军以及很多朋友都提到了过去十年变化最大的就是体重的变化，
1: 那倒是啊，起起伏伏的，就是那叫一个拿捏的不准确，而且我有一种感觉，可能是我自体发生了一些改变吧，就是十年之内它会有一个质的飞跃，而且这个质的飞跃是没有办法去打破的。比如说
0: 质的飞跃是指，
1: 比如说我的体重飞跃啊，三十岁之前，我的这个体重呢基本上没有过百。
0: 你看看，
1: 起起伏伏也都是在那个，比如说快到三十岁的时候，他可能冒个头102、104啊，偶尔试探一下。但是一旦过了这个门槛之后，你发现了一发不可收拾。
0: 然后再回去就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
1: 对，就是
0: 肉去如抽丝啊，
1: 身体机能也在慢慢下降，
0: 就是我们的所有的那些就是新陈代谢嘛。还有朋友提到了说这个今天晚上国家体育场好像要有大事发生，我觉得这个也是，就当年说我们提到在鸟巢举办演唱会的人没有那么多，也就有两三个能达到这个级别，且那会儿没有那么多经典的歌手在扎堆办巡回演唱会的，而就在十年之后我们再看到现在你熟悉的名字全回来了，复出的发专辑的办巡演的一年恨不得能出现两次在一座城市，
1: 连续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国华首饰店庆，巨省钱，
2: 一不小心就能省出根金条钱。
1: 本周末黄金铂金饰品至高客减70元，全场最钻珠宝狂享满减福利，
2: 薅羊毛来国华。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0: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

0: Marshmallow 跟克利的共同合作的一首 Numb， 收听到的就是娱乐双排，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我们这个系统你看着吧，歌已经停了，他自己又从头播了零点几秒，他又给我停，很棒很棒。今天都需要适应，工作了一周，大家可能都疲惫，我们的设备也疲惫了，也希望各位也祝他周末快乐，不要再给我们出毛病了，对，老给我们停机。好，回来以后，我们今天跟各位来继续分享到的就是，其实昨天已经准备了，跟同学找了说现在全球电影市场同时出现的三大黑马。
1: 对，有一部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给阿嬷的情书》，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16亿元，位列2026年度票房的第二名，而且目前为止豆瓣的评分已经高达了9.2分，
0: 太厉害了。
1: 另外两部呢，都是海外的一些影片啊，比如说有一部叫《痴迷》和《后世》，这两个影片的题材都比较雷同，是惊悚题材。但是他们的制作成本都是比较低的。
0: 是的，《痴迷》那一部呢，制作成本才多少钱？各位，你们我先让各位猜一猜，一会儿我们才揭晓都行。
1: 对
0: 对，什么样的能量级？然后说全球票房现在已经。

0: 大电影能收获上亿的票房的话，那基本上他的投资也是上亿的。
1: 是的，
0: 你要这么一比的话，跟这些比起来，其实75跟1000你不觉得都是太大的差别了？
1: 而且这两部作品他的导演都是比较年轻的新锐导演，而且他们都是从 YouTube 上刚刚火起来的一些年轻的导演，也是由自己的爱好来拍摄一些短片，然后最后被这个导演组啊选中了，资方选中了，说要不你拍成一个系列片。
0: 所有的这些就是尤其是电影的一些感觉的时候，他给你带来的并不是说，哎，我那天中午节目里边还提到吧，身边所有的朋友都在推荐这两部影片，因为好多是已经看过了，看过以后都在说他值得看的一点是，虽然我们已经看过这么多的恐怖片了，更多的一些恐怖要不然是那种就 jump scare， 要不然就是那些鬼神，它的存在的时候是让你无法掌控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电影的状态，我觉得回到了当年比如说库比克或者什么样的一个时代的时候，他给你带来是那种纯是一种他通过镜头剪辑，他通过一些人的过度的真实的一些某一种情绪的极致的表达，会让你感觉到那样一种恐惧感，所以他还是更深知内心的。就算你平时比如说我有一些恐怖片看不了，血呼啦的或者说突然窜个人出来的你看不了，这些你能坚持看下去，但是你依旧能够承受他给你带来的恐怖啊。
1: 是的，有其后世这部影片我为什么期待它呢，就是它没有那些怪力乱神，然后也没有那些很惊悚的反派，没有一个固定的

0: 那个密闭的空间有点像一个录音棚，那个录音棚要更加的、哦、
1: 他把声音全吸走，没回声更恐怖。
0: 对，尤其是你当你进去的时候，你只能听到一个声音、啊、就是来自你自身的心跳声，
1: 没错。然后一会儿我就开始出现幻听了。

0: 不要再让自己有前男友出现，把当下的这位摁住。
1: 对，每天都是你表演的舞台。
0: 对对对，超棒！大家回复"神仙水"三个字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微信公众号。再来听到也是在今天又发布了回归单曲的 Sam Smith， 然后新的专辑会在8月份的时候上线，听到过去的一首歌《Dancing with a Stranger》。

0: 现在也在努力的变得更好，但他不想这样，想要改变。
1: 只要你自己快乐就好，对不对啊？休息蓝音说，十年前还是开车小白呢，现在开车敢带醉酒的先生从。

0: 生命的美好，也要去进入到大自然，给自己的身体充充电。
1: 没错，战神说呢，2020年，疫情那段时间开始的时候，开车上下班，以前都是几个电台换着播，然后某一次契机听到了早安音乐秀，深深的入坑，现在每天就锁定9级4加早加群听早秀，聊天互动，当然还包括我们的节目，每天都在来支持我们哈。然后说时不时的还参加各种有趣的线下活动，这个算是近10年生活最大的一项变化了，有了一个新的群体的归属感。
0: 是的
1: 啊。
0: 他后来也发来信息了，就说他3年前的夏天二娃儿子出生了，生活的重心生活的内容都发生了一些很大的变化。其实我看到大家留言的更多的是身份的一个转变。
1: 真好。所以过去的这一些年，虽然我们头发少了，虽然我们体重重了但是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增添了很多其他的一些乐趣啊。
0: 我们有后

0: 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

0: 他是觉得说你偶尔可以放一放，因为我记得当时的那个娱乐装牌有一个特别的设计叫主播私房歌，
1: 嗯，
0: 那个听起来听感不太舒适的歌曲呢只能在那一趴出现
1: 哦，听感不太舒适接受度我觉得大家就是这个口味都是一点一点打开的，而且最开始我觉得帮助所有人打开口味的绝对就是他的音乐放的跟华语流行没有关系的，就是志飞老师太厉害了，什么小众歌都听，太强了哦，真的就所以就是监制，哪怕就是他也是我中午节目监制，没有一两三年的时间，但是就是给人印象极其深刻。
0: 嗯
1: ，YYL 这边就提到了说，也是我们身边的一些发生的很多的变化。
0: 嗯
1: 啊，他说房子从投资品变成了刚需，然后车子也便宜了，这是真的，好多时候没想到的一些传统的，包括油车的一些品牌，
0: 嗯，
1: 电车，然后开始走到了舞台的中央，万物皆可外卖，食物没那么好吃了。
0: 那倒是，
1: 我真的想吐槽一下，一会儿回来单说一趴。我觉得信息爆炸，给大数据给每一个人都织了一张网，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茧房。你比如说我，就咱就聊说最近看什么剧，
0: 对，
1: 你可能还要囤，
0: 嗯，
1: 我媳妇儿，
0: 嗯，
1: 你们最近看到的剧是一样的，我都没听说过。然后我听说完了以后，然后我看，或者就平时你们聊到的都是我可能跟我媳妇儿看的，
0: 对，
1: 我跟我哥们儿，我们又是在聊一些同样的剧跟电影。咱俩之间出现的交集会更多一点，
0: 嗯，
1: 就你就发现说，就是每一个人网在那里边的时候，相应的那一个出口是比较小的。
0: 是，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也会感慨啊，它给我们带来的利好呢，是大数据好像比我们的父母更了解我们自己，
1: 真的。
0: 但是不好的一点就是我们被困在里面了，被困在这个温室当中，没有办法去破茧。
1: 而且他还说，就是好多有意义的事情变得没有那么有意义了。
0: 哦、
1: 昨天在跟这个刘老师说的时候，你在社交媒体上，或者说哪怕你在节目里边，你可能就原来你可能听到的是大家要分析一些最近的一些事情感悟，他可能是讲逻辑，他。可能是带着一些背景什么东西出来的，刘老师发了几篇关于这个体育的帖子，
0: 嗯，
1: 认真去说一件事情，放在原来我们觉得说哦这个有意思，这个有意义，你现在发现发了以后根本没有流量然后当你说这个的时候也没有人愿意听，
0: 是，
1: 但如果你说了一个就特别无关痛痒，每个人都能过来说两嘴，你跟他说他跟他说的都毫不搭嘎的东西，特别有流量，特别热闹，聊完了以后什么都没留下、嗯、
0: 那倒是，这不就是那个
1: 短视频吗，就是当下的世界、啊、
0: 短视频给我们带来的一个诟病吗，
1: 对，
0: 然后我们刚才也在翻一下自己的朋友圈，我问 DT 一个问题、嗯、我说你有多久没有发朋友圈、嗯、他说他偶尔还会发现在，但没有像以前那么频繁了，
1: 对，
0: 我看了一下，我可能是在近五年的时间吧，就是使用朋友圈这个概率非常低，
1: 是、
0: 嗯、它只是变成了我的一个广告位，
1: 嗯，
0: 然后也有可能就是我们现在的主流媒体已经发生了改变，就不再是微信朋友圈了、
1: 嗯、
0: 可能是你的自媒体啊其他平台、嗯、但是我们的发声好像那种好奇心也有一些变化，
1: 嗯嗯，原来的朋友圈其实确实是自己发什么都可以，但后来这个朋友圈我从十年前差不多也就是2014、2015年十一年前突然不发了以后，就发现说里边的人越来越多，
0: 嗯，
1: 越来越多了以后，你发的一些可能自己的一些感悟跟感慨的时候其实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在上面大家都已经变成那是一个微商先崛起的时代，
0: 是的，
1: 微商之后又变成了我们各自的广告位的时代，我甚至有后悔说过去这些年

0: 也不至于，始终我觉得就是第一，它这个预制的东西，它里边是不是放了太多的一些为了让它保持说过了很长时间还能够继续吃的那些类似于防腐或者不健康的内容元素，这个希望它没有。然后第二就是说，很多商家它确实是就是买了预制菜以后，他非告诉你说是类似于让你心里觉得是现炒的，收的你的价格是不匹配的，这个事儿是大家很多接受不了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然后现在确实也觉得说，现在去到很多的一些餐厅，原来那些认真做菜的餐厅越来越少，去了以后口味都是趋同化的，或者说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些特色，这事让人受不了。包括有了这些平台，你会发现说在点开底下大家的评论的时候，好多都是给差评，为什么？他们家好贵，然后就划
1: 这个不算差评，
0: 对，或者就怎么不好吃，就好像没有那种在网上原来的一些探讨的。然后现在他也慢慢的从一些大家分享的平台变成了营销平台之后，觉得很多平台分享的性质就变了，
1: 就不是那么客观了。
0: 对，无论是现在短视频还是原来大家看到的那一个某评的那个平台上，他的照片都已经说会发生一些变化。我不是之前其实说最大的变化是，你看一家吃肉的店，他们家本来一串一串的烤肉，然后你可能看了确实没有那么有胃口，但是他把十串20串的

0: 孩子都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 ADHD 什么之类的，到现在就变成说好像每一个人都有 ADHD， 它就跟 MBTI 是一样的，就是一定要说我，或者曾经还有一个什么，就经常会火起来一个词儿 NPD。CPU 不是 CPU 不是这个
1: 烧干了
0: PUA 然后还有 ADHD， 然后最后你就发现说每一个人都要说我有或者怎么着的时候，你就觉得现在其实挺没劲的一件事了。
1: 是十年之前我们不是疯狂的在给自己

0: 野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草原云谷，吃原味美食，想放松生活，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

依然非常有力量哈，是一种很沉稳更加发自内心的力量。最初的歌名它并不叫向往，而叫做兄弟，诉说的就是关于社会当中那些个弱小涉世未深的情谊，那现实的残酷的也是限制了一个人的成就，追求内心的自由却是绝对的。

首33年前情歌经典，林忆莲1993年专辑标题曲《不必在乎我是谁》，这也是林忆莲发行的第三张的普通话专辑，由新工厂制作，滚石发行，同时也是林忆莲和滚石唱片合作的开始，为她后来转型成为了情歌代言人埋下了伏笔。而之前的林忆莲也推出过两张普通话专辑，1990年叫做《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和1991年的《都市心》。不过呢，真正让林忆莲的情歌走向巅峰的，还得是1993年之后。在这样的一张以情歌为主打的专辑当中呢，小虫为林忆莲创作了，可以说是一动一静啊，两首歌曲，《给等最久的人》以及《快乐的坏东西》，而这两首歌曲似乎也能够找到杜德伟的影子。

来听这首歌，来自于卓恋蔡依林，感觉你的存在。那么这首歌也是不同于以往的小女生的娓娓唱出的爱情苦涩了啊。 Show You Love 专辑当中的卓恋比以前可以说是更加成熟了一些。20岁成人礼之后，卓恋告诉大家她长大了，开始期待爱情的来临了。一起来听感觉你的存在。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每晚七点到八点，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当然了，我们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的时候，歌坛盛行以抒情歌曲的民歌，而苏芮这样的嗓音还有曲风就非常的特立独行了。那这首歌《跟着感觉走》就是一个汽车的广告曲，然后横扫各大榜单。

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是复刻80-90年代的风潮，很多时候呢都是处于一种情怀的。下面来听毛不易、单依纯2022年在《生生不息》港乐季当中的翻唱子林子祥这首《分分钟需要你》。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畅小航。

怎么说呢，一个当红歌手一年两张专辑呢是常有的事情，但是很多作品呢经过时间考验，放在今天我们听过依然觉得很好听。我们继续来听下半一首作品，来自于张栋梁，好想再见。这样的一种复古的电子合成器的风格，来自于张栋梁2023年6月推出的专辑《白夜克拉克》。

样，像这样一首歌曲，我觉得是又有时代感又会有前卫的质感了哈。白夜那可以说它是一个天文的现象了，当白昼和夜幕交叠，那世界就开始蒙上了一层灰蓝滤镜。张栋梁用这样的一个现象来去形容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微妙的关系。好想再见，来自于张栋梁。我们继续来听同样是用自然景观来去形容人和人之间微妙关系的一首歌，阿拉斯加海湾，因为密度不同，海面

0: 就在想他。
1: 最后这样一段独白是我认为整首歌曲最点睛的部分了，也是最动容的时刻。我们再来听来自于一首李荣浩

0: 声牵动美好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好歌不听话。嘿、hey,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光临周五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你的 DJ 麒麟。废话不多说，赶快来听歌。上半时段 A 面，各位将听到 Shakira Waka Waka， 狮子合唱团天亮以后说分手，
1: 天亮以后说分手，
0: 新乐团海阔天空，Beyond 海阔天空，萧敬腾心不了情，万芳心不了情，
2: 痛苦的相思忘不了，
0: 费玉清不了情，
3: 忘不了忘不了。
0: 到了周末更是可以尽兴的将时间都安排给了美加墨世界杯，对不对啊？后天呢小组赛就要结束了，对，没错，今年的世界杯是有史以来历史最长的一届世界杯，因为今年增加到了48支队伍。首先带来 Shakira 在2010年为南非世界杯带来的官方指定全球唯一主题曲大爆红的 Waka Waka。

哥不听话，一连安排两首《海阔天空》的歌，之前是信乐团的《海阔天空》，那么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在中文摇滚界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海阔天空》，来自 Beyond， 收录在黄家驹最后的一张专辑1993年的《乐与怒》 Rock and Roll 专辑当中。接下来我们来听翻唱和原唱哈。再度请出萧敬腾。那他在2009年的《爱的时刻》自选集当中翻唱了万芳的《心不了情》啊，他唱的是那种不甘命运啊，奋力宣泄执念，跟万芳的宿命安排默默承受离别是截然不同的气质，所以我们一起来对比收听。

晚芳1993年电影同名主题曲，鲍比达作词作曲的《新不了情》，那之前是萧敬腾在2009年的翻唱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听费玉清2005年《浮生旧梦》专辑当中的《不了情》。这个《不了情》呢，是60年代的一首老歌，原唱是顾媚。那么万芳的那首歌呢，是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

0: 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

我的草原。周杰伦听见下雨的声音，魏如云听见下雨的声音，魏如萱海鸥先生我爱你，郁可唯时间煮雨。

周杰伦听见下雨的声音收录在2014年12月发行的哎呦不错哦专辑当中。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的出版，2013年的10月份这首歌收录在电影听见下雨的声音的原声带当中啊，比周董的版本早了1年2个月。我们来听魏如云的听见下雨的声音。

我快乐看球愉快啊，稍后呢是韩磊主持的男左女右，再见曲郁可唯2013年电影《小时代》的主题曲《时间煮雨》。

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星期五晚上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累了一周了，谁不爱星期五呢？可以好好的听听歌，放松一下了。所以今天晚上为你带来整晚的音乐。那第一时段当中，我们有请的就是新加坡歌手林俊杰。他是在1981年生于新加坡，祖籍呢是福建厦门，是华语全能唱作人。2003年凭借《月行者》出道，斩获金曲新人，江南爆火出圈。他的唱功稳定，被誉为行走的 CD， 两度拿下金曲最佳男歌手。代表作有《修炼爱情》《不为谁而写的歌》等等，曲风融合国风 R&B， 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华语乐坛不可多得的男歌手。好的，这个时段让我们交给林俊杰，一定会有你

0: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 ，Q
1: 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上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你追过凌晨三点的直播，却没见过凌晨四点的京郊桃林，那里的露水正给每一颗桃子镀上金边。 你收藏过上百个探店攻略，
2: 全程7.5公里，
1: 却忘了导航搜不到的京郊村落。那里的蜂蜜还保持着蜜蜂最韧的野花香。你习惯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便捷，
2: 没有新的订单，请
1: 但这里的果农还在坚持着传统的等待，只为让你尝到树上熟的倔强。自然成熟的桃子，是我们和时间的约定。 山间的土蜂蜜是嗡嗡群蜂的靠谱认证，请查收你的快递，这里装着京郊的晨昏与四季。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说。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26年上半年最后一个星期五晚上第三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今天晚上我们是整晚的音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把时间交给华语乐坛极具张力的灵魂歌者张惠妹。从《姐妹》这首歌横空出世，到斩获金曲大满贯，30余年，阿妹不断地突破曲风，把爱恨、自由、释然尽数唱进旋律。浓烈又真诚的歌声跨越时代，每一段旋律都藏着普通人的悲欢。接下来。

记得以前有一个问题，说当我们听张惠妹的时候，我们听的是什么？高赞的答案是出口，你认同吗？似乎不管是哪一种情感中的状态，是正在进行时，还是通过以后，都可以在阿妹的情歌中找到这样一个出口，也许会让我们直面自己的痛，也许可以让你在回忆中更了解自己，或者说再也不惧怕面对感情，哪怕是你痛过。阿妹在华语乐坛的璀璨星河中，无疑是一颗闪耀的星，她以其独特的嗓音、非凡的演唱实力和深情的音乐表达，赢得了无数乐迷的喜爱。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六月最后一个周五晚上第四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今天晚上我们第四时段整晚的音乐有请的是卓琳蔡依林。作为我国台湾省顶尖的唱跳天后，她以极致自律改写华语舞曲歌曲，她深耕电子流行多元曲风，兼具舞台张力与人文内核，直面自我与偏见，舞台全能创作先锋，常年刷新巡演记录，用20余年坚持自证，他不只是舞者，更是不断突破自我的音乐先锋。让

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了所有女孩，不必怀念青春，时间是用来进化的。蔡依林真的很厉害，我们是从她的音乐中感受她的变化，从她的舞台里感受代表的是一整套的当代女性最需要的精神，不被定义，自我拯救，接纳阴暗，取悦自己，从脆弱走到强大的自我。这些熟悉的歌曲，这些过往时光里陪伴过你很多情绪的歌曲，在这个晚上带给你的是时光走过，音乐留下，而我已经不是那时的我。感谢收听今天晚上男左女右特别节目整晚的音乐，下周一晚上9点，我们会在直播间继续男左女右。晚安，好梦香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6: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7: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8: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7: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感动心。
2: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00-24:00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到零点。

晚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又到周五了，这一周过得真的非常的快哈。其实准确来说，每一天都过得很快，很马上呢，这个六月份也要过完了。今天是26号，那么27、28、29、30，好吧，那这也是六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了，最后一个周五。那今天晚上来直播，听到这个背景音乐，就想到啊，今天是不是要重现旅行主题了呢？是的，不过今天呢，我突然间想到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可能我不是单纯的想要来介绍它有多好，或者说它有多么的好玩，而是去想要借着这个地方聊一个现象，那就是鹤岗。在2022年的时候，就是一则鹤岗50000块，或者说是更低的价格就能买一套房。这个消息一出，哇，举国都震惊了，就大家很惊讶，居然在我们国家还有这样一个可以就是这么便宜买到房子的地方。所以呢，很多尤其是南方的一些年轻的朋友就真的很跃跃欲试，反正就几万块钱嘛，对不对，就真的有很多人去鹤岗定居。那么几年过去了，这几年他们生活的怎么样呢？或者说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那你有没有去过鹤岗？其实如果要是客观来讲，鹤岗还真的是一个很值得去游玩或者说很适合居住的城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说鹤岗这个地方吧。好，那如果你也对这个城市感兴趣，或者是你听过关于鹤岗的一些打引号的传说啊，那也可以跟我聊聊，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那今天晚上准备的歌曲，既然我们聊到了鹤岗，那今天晚上的歌基本上都是由东北歌手带来的，当然也包含两首我们的这个订单歌曲啊。那第一首歌我们就来听梁博的《给我一点温度》。

来自梁博的《给我一点温度》。嗯，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的，怎么说，有他自己独特的个性哈。其实说到温度呢，那就不得不说，因为今天我们说鹤岗嘛，其实不光是鹤岗，在这个盛夏时节，就是每年的六七八月份甚至是九月份啊，如果你要是想避暑的话，那么去东北简直是再好不过了。当然呢，如果你选择了小众的鹤岗，那你将体会到非常人烟稀少的这样的感觉。不过今年呢，因为其实很多地方都不是那么的炎热，就是没有那么酷暑难耐，也许还没有到哈。那所以呢，可能鹤岗也没有那么多的人。不过就是如果到了真正特别，比如说三伏天啊，就这样的时候，那么即便你是去鹤岗，那可能也会有很多很多的人。好，来看看这个在聊天室里面，大家也都在聊着对鹤岗的印象。看到陈明迪说，最早知道鹤岗还是在高中地理课，老师讲了那里和鸡西双鸭山的矿产资源都比较丰富。是的是的，看到没有，鸡西双鸭山、鹤岗、鸡鸭鹤全都是跟动物有关的。

所以呢他们的这个矿产资源呢也比较丰富，当然二者没有任何联系。还有金鱼草的味道说，通过一部纪实刑侦剧犯罪升级知道了鹤岗这个地方。对，那如果大家看过我是刑警，第一个这个拍的案件其实就是发生在鹤岗。对，好吧，那么来看一下，之前在小红书看到了一位博主，他发了鹤岗在去鹤岗旅行的照片，真的非常非常的美。因为图片呢没有办法给大家展示哈，所以呢我就来说一说他的文字吧。他说来鹤岗了，真的跟瑞士似的。打卡鹤岗今年爆火的网红小瑞士公路，来的时候好多大学生都过来拍照，还有游客拿着单反来玩。鹤岗的蓝天白云真的美得特别假。这个假是打引号的，其实它是真实存在的，因为真的这个蓝天白云是只有高气压带才会有的，你会感觉天空离你很远，所以呢就是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点假，就是天高云淡的感觉。但是真的东北的夏天或者说这个秋高气爽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感觉。说不加滤镜真的就已经这样了，这里真的很适合能宅得住的人来定居，人少安静，空气好，物价房价都低。但是缺点呢也是人少，年轻人基本都看不到了，每次回家也不知道能吃点啥能玩点啥。城市配套设施有限，老龄化严重，也没有什么夜生活，晚上7:30就给人一种后半夜2点多的感觉。有一天晚上7点下楼吃饭，邻居打招呼说了句，这么晚了还出去啊，问得我一脸迷茫。这就是他的就是鹤岗真实体验写照，确实很美，然后呢也确实人很少，如果你能宅得住，那我觉得你还是很适合来的。这个然后评论区呢就很有很多人在发，哇真的非常漂亮的一些照片哈。这个说买房把娃户口落到黑龙江高考怎么样，然后这个作者回，现在针对高考有新政了，除非一直在这边读书，否则的话你是这个不会享受当地的一些这个高考的一些政策的哈。但是说实话呢，其实因为刚刚高考过哈，那黑龙江一直以来高考的分数都是不低的。好了，这就是我刷到过的其中一位对鹤岗的一些真实体验。那么待会儿呢我们会分享更多，当然如果你去过鹤岗或者说你也对这个城市感兴趣，那么也可以跟我来交流一下。接下来我们听第二首歌来自这个东北的歌手啊，其实大家可能对他会很恍惚，一下子就想不起来他是东北人，谁呢？韩庚。虽然他现在已经很少出来了，但是前段时间他确实开了演唱会。不得不说我看了一些演唱会的切片哈。曾几何时韩庚也是 SM 男团出道的 Super Junior， 那他刚出道的时候那一个清秀的帅气的形象，舞蹈也非常非常的棒。那么再看他的演唱会，就只能说人老了可能干什么都有点心酸吧。由于疏于练习这么多年，他的舞蹈确实能看得出来底子还在，但是跟巅峰时期肯定没有办法比了。不过呢大家也许会感慨说，时光没有饶过任何一个人，可是呢你想想他这么多年他的一些成绩，或者说他现在所拥有的生活，也会觉得其实真的已经比大多数人要好很多了。好吧，来听一首韩庚的歌《My Logo》。

My Logo 来自韩庚，这还是他那真的是好几年前之前的作品了，当然也是在回国之后啊。刚才看到聊天室里面看到不喜说，哇，韩庚是赫哲族人，是的，然后说 SM 亲自到韩庚老家去接他的，对，然后这个但是呢，当年其实韩庚也是怎么说，因为他也是作为这个Super Junior， 当时好像我记得他是队长还是说这个小分队的队长来着，然后他当年一直戴着面具去演出了好长一段时间，然后我说也不知道是为什么，陈明迪说好像因为这个当时啊韩国对外籍艺人的一些政策的限制啊，当然这些都是一些客观的原因啦，不过呢，就是在当年他们刚刚出道的时候确实很火，而且呢反而面具给了他一种神秘感，后来把面具摘掉之后，哇，大家发现面具之后摘掉之后是一张非常帅气的脸，就是现在说的那个面具之后是摘下面具，哇，一张非常非常惊艳的面容，在古装剧里面一张脸背后是另一张精彩绝艳的脸，就差不多是这种感觉吧，所以呢也是让他收获了超高的人气。好吧，那么刚才呢听完了韩庚的这一首歌啊，然后继续来分享关于鹤岗。那看到有一位朋友说离职之后呢想去鹤岗躺平一段时间，但是亲自去了一趟以后呢我撤了。为什么？其实他拍了很多鹤岗的照片，很美，又有大串，又有悠闲的小猫咪，还有非常诱人清甜的西瓜，涮羊肉也都码特别大，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啊，东北呢还是非常实在的这个码啊。然后这个他就写了一下，那为什么他撤了呢？说理性看待，鹤岗不是我想象当中的躺平天堂。我想去鹤岗躺平一段时间，从鹤岗开始火起来我就一直在关注，几万块的房，安逸的小城生活，感觉可以疗愈大城市的匆忙和焦虑，于是咔咔买车票去看了房子。因为对这里不了解，所以呢我还是想租房一段时间，住的习惯再买一套，但是这边看完以后我真的就想撤了。先说一下好处，鹤岗的云很美，简直就是天空爱好者的天堂，各种森林公园空气也很好，街道两边绿化都很好，鹤岗的物价很低，火锅一顿四大盘肉两人吃也就100出头，烧烤一个人吃饱30块钱，到处都是卖菜卖水果的，新鲜又好吃，随便买都不会踩雷，本地人也挺好的，买东西向下抹零，出租车不宰客，不唠嗑打听你。鹤岗的城区不大，路很宽敞，生活节奏很慢，但又什么都有，还有霸王茶姬，生活上确实是什么都不差。那我为什么不租了呢？因为租房不值得，租金也并不便宜，比起几万块一套的房价，平均租一套普通老破小顶楼两居也都得800到1200，想租个方方面面都好一点的一居都得1500差不多，那租两年真的够买一套了。那有人问了，那就买房呗，买房更不值得，尤其是远程线上买房的，这个就是要说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像顶楼这边的老房子，顶楼是6层，但是其实需要爬7层，没有电梯，爬几趟看看膝盖骨受不受得了你再来做打算，要是懒点估计一天都出不了一回门，顶楼还容易漏雨晒顶。还有呢，远离主城区的大家也不要租或者买，不去不知道鹤岗房子空置率其实是挺高的。那如果是女孩子，我个人建议呢还是不要去住特别偏远的地方，要有烟火气一些会更好。还有就是刚装修的精装修房子不要去租，这边有很多老房子翻新的，那外面特别特别老，但是里面很新，别问问就是已经租了两拨人了，绝对没有甲醛，但其实呢就是放了一些二手的软装沙发，油漆点子都没有干，住着真的是怕中毒。那还有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中介，不管你是租还是买，这里没有
很成熟的中介体系。他说我一开始找的就是一个定居在那边几年的外地人，进了他的群潜水观察几周，觉得 OK， 租半年总费用是7000左右含押金啊。结果呢，同一套我找到的小姐姐立省1000，果然生人坑一半，熟人大满贯。他给的价格是最实在，聊下来人也最好，对比下来呢还是觉得可能女生相对友好一些，性格好也实在哈，流程化专业。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分男女哈，嗯，也是看个例吧。当然他也发了很多的这个租房买房好的和不好的一些真实体验，所以呢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就像鹤岗，其实它当年炒起来也就是因为它的房子便宜，大家觉得哇，那大城市的压力确实很大，为什么大家会向往去鹤岗这样的一个小城去生活，并不是因为对鹤岗有多了解，也并不是因为说我真的就是特别特别喜欢鹤岗。那你说鹤岗拥有的难道东北其他的城市没有吗？或者说你像这个西北还有内蒙新疆，你随便找一个地方可能都会有这样的蓝天白云和自然风光，包括很多小城的物价。其实大家是被大城市这种压力长时间的这种搓磨之后产生的一种对于这种极致反差的向往，所以才会去喜欢鹤岗。哪怕是盲目的，我就是想要去，哪怕说我买个几万块钱的房我也不在乎，我就在那儿待一段时间。但是可能很多人真的就只待了那么一段时间，可能你就待不住了。为什么呢？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0: 那英的一首《我的幸福刚刚好》，我真的不得不佩服娜姐啊，就是她都已经她就是这么多年过去，她的嗓子机能还在。就是这首歌其实并不是她年轻时候唱的了，也就是前几年的歌，可是能听出来她的声音状态还是那种很年轻的，很积极的，然后呢这个机能什么的都是非常非常稳的。哎呀，不得不说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歌手啊，非常不错。好啦，大家呢也都在聊着关于鹤岗。其实鹤岗呢很多，就是确实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尤其是南方的朋友去那儿打卡甚至居住。那么刚才看到一篇帖子，也是一位朋友也是一个人，他说带着200万从上海到鹤岗生活，真实体验是怎样的呢？他说上海呢卷到了42岁，凌晨改 PPT 的时候突然问自己，我到底在为谁拼命？第二天我就递了辞呈，抱着200多万一头扎进了鹤岗。一年过去，爽过也崩过，聊聊最扎心的真相。首先生活成本低到离谱，但是呢会有暗坑，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首先从住房来说，18万捡漏了70平的老破小，6万元木风，物业费30元每个月。租房更狠，2居室只要500元每月，还能砍价。那到底暗坑是什么？马上回来。
1: FM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 23点31分，欢迎继续回到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你到零点。今天呢，我们来说一个跟旅行相关的主题，聊一聊鹤岗这个城市。因为呢，鹤岗在几年前突然间爆火，就是因为房价特别特别的低，就几万块钱就能买一套，所以很多慕名而来的年轻人，还真的是年轻人，想躺平的人来到鹤岗的特别多。然后呢，刚才也分享着就是一位真实的来这儿躺平一年的人的体验啊。刚说到开头，那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他说的这个所谓的生活成本低，低到离谱，但是会有暗坑，这个暗坑到底在哪儿？是在这里，就是当然好的方面啊，比如说饮食，早市儿就像白菜价的天堂，土豆8毛钱一斤，草莓10块钱3斤，自己做饭每个月800块钱能吃撑。但是如果你点外卖的话，那简直就是噩梦。噩梦在哪儿？可选店特别少，下午4点后一半都关门了，配送费5元起，还经常送错。这是这个需要避的坑之一。然后呢，就是交通，打车起步5块钱，共享单车1元随便骑，但是你如果想去周边，比如说想去罗北口岸，只能包车，来回200。第二个大的方面就是社交，社交呢，东北人很暖，但是圈子窄到窒息。先来分享他的暖心事。邻居阿姨塞给我自家的豆角，教我腌酸菜，他会说，姑娘别学坏，酸菜配血肠那才是灵魂。东北人唠嗑敞亮，像突然多出来的家人，但是你孤独的时刻就需要自己去消化。如果你想找同龄的朋友很难，年轻人全都去外地打工，剩下的都是大爷大妈。周末想约人看展，不存在的，最近的美术馆在哈尔滨。那如何自救呢？要加入鹤岗新市民群，20多个外地人定期聚在一起包饺子，但是每月最多一次。第三个大方面就是医疗，在鹤岗小病凑合，大病会慌到腿软。亲身经历，有一次胃痛，凌晨跑到社区医院，值班医生开药30块，体检发现了甲状腺结节，市医院的设备不够，只能去哈尔滨去复检，来回高铁加住宿费2000。那最后得出的教训是，自己咬牙买了一个100万医疗险加上重疾险，定期跑社区医院免费测血压啊，续命要紧哈。那第四就是很关键的一条，那就是心理，从躺平爽到中年焦虑。前三个月睡到自然醒，逛早市，晒太阳，感觉人生都重启了。到第六个月，焦虑突袭，日子像养老，可是我才40啊。找兼职，本地就只有送外卖、理货，那开网店，物流成本比南方要高太多。现在怎么办呢？逼着自己学国画，老年大学100元每个月，但是上海同事朋友圈还是会觉得有一点酸。最扎心的隐藏炸弹，气候，冬天是-20度，猫都懒得出窝。供暖不错，确实很好啊，但是空气太干了，加湿器24小时开还会流鼻血。存款焦虑，200多万看似多，按每年花4万能撑到50年，但是怕生病，怕通胀。现在每个月定投基金加上买国债啊，勉强会求一个心安。退路，不敢告诉父母退休了，20万买房，中介说老小区难卖， 最多八折。最后的一些坦白的心得体验，鹤岗是另一种活法，它适合能接受单调、爱烟火气、身体还行的人。那肾来的是什么样的人群呢？离不开社交、职业价值、怕未来风险的人。200万扛30年，比想象中的难。我每个月强制存1万养老，也算留一条后路。最后，他又灵魂发问：你敢拿200万换这样的人生吗？这个问题也问问正在听节目的你，如果你有200万，你会选择到鹤岗，或者说跟鹤岗差不多类似的小城去度过余生吗？好啦，一首歌过后，期待着大家的答案。这首歌我们来听毛不易《无名的人》。

就别回头望。

无名的人来自毛不易，毛不易也是出自东北的一个小城啊，哎，对的，对，他是黑龙江人嘛，对不对？看到 Zip 说啊，不是南方人去东北定居，嗯，是的，其实我还说呢，我说我还真的刷到好几个南方的年轻博主，然后就是在小红书上刷嘛，他们在东北定居，说实话我挺羡慕的，因为我作为一个东北人，可能对于家乡会有一种天然的向往，而且呢，我真的就是那种很哀的人，我特别能够享受孤独，其实我并不是很喜欢大城市的这样的生活，只是可能我的工作

要考虑医疗，要考虑教育，这些实话实说，小城它是给不了你的。是如果你想要特别好的那种顶尖的，那么小城市确实不是很适合我们这样这类型的人去选择。但如果你要是问我，如果你不考虑其他的因素，单凭你自己，你会喜欢这样的生活吗？我真的会，我会很喜欢。我可以不用社交，我也可以不用去跟同龄的年轻人去做一些就比如说可能会觉得孤独啊或者什么。不，我绝对不会。就是如果你让我一个人待在山上，我都会觉得很舒服。我就是这样的极致爱人。然后呢，大家都说首先我要有200万。对对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前提哈。然后不喜说，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很喜金水，我就喜欢繁华大都市，所以小城市呢我真的很难考虑。可是200万也无法在北京躺平吧？确实200万在北京躺平的话好像有一点困难。他说一想到毛不易就想到那个综艺毛血旺。对，那个综艺也很好啊，就是我记得是毛不易，是毛不易、汪苏泷和李雪琴，对不对？三个东北人也是绝了，很搞笑的一个综艺啊。来吧，那我们接下来听下一首歌。哎，下一首我们就来听汪苏泷。汪苏泷也是一个很会唱歌很会写歌的人，来听一首写故事的人。

首歌写故事的人来自汪苏泷，很好听的一首。那我们继续听下一首歌吧，让我们这一段时间沉浸在音乐里面。对，今天说有两份订单。好，第一份订单呢，就是来自 Dialog 下单的一首吕方伦永亮带来的沙沙的雨。好吧，我们赶紧把订单发出来，不然的话一会儿又来不及了。

沙沙的雨来自吕方和伦永亮，能听得出来是比较复古的一种感觉啊，确实也是一首老歌。那作为今天的第一份订单，当然第二份订单马上就要来咯。第二份订单就是来自大侠定制的一首《未曾远游》，来自张鹤琴。听了一下这首歌，好像唱的是天津。对，因为我记得大侠也是天津人嘛，可能听这首歌会有别样的感触。让我想到那句话，父母在不远游。

这首《未曾远游》来自张鹤琴。今天呢，我们聊了聊鹤岗，就是一个曾经几年前的一个网红城市。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可能大家喜欢鹤岗，想去定居，哪怕在对它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依然会觉得哎很有探究欲，因为觉得很神奇。当然，更多的核心的价值可能就在于，它可以让我们暂时的获得逃离、治愈和躺平。我们其实是花钱为了自己的情绪来买单。如果你可以在这里待得很舒服，那你的情绪就得到了满足，那你就可以继续躺平，继续。其实我觉得所谓的躺平，并不是说我什么都不做，而是说我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面，我找到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我让自己生活得更好，我觉得我生活得很有趣，而不是什么都不做那种消极的怠工状态。那你就可以继续。那如果你觉得这样的慢生活，这样孤独的节奏，你适应不了，那么就去找到另一个让你心安的地方。所以呢，一切都是我们个人的选择，其实都是在跟随着自己的心去走，并不是什么所谓的物价低、房价低，而是我们寻一个心安的归处。来吧，最后一首歌，来听一点点李健的《人间共鸣》。不管是城市也好，房子也好，还是朋友也好，最终我们找的就是那个和自己有共鸣的点。好了，我是道道。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0: 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0: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

0: 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1点钟，此刻还清醒。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

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3点钟，此刻不想睡。

0: 视台音乐广播。
1: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首歌曲，都是一艘金光闪闪的太空飞船。每一个夜晚，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
1: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悦海星。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1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

0: 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不谷飞飞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出勤。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乡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事，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来自九七四星球的信号。
1: 能给我的爱。

0: 完了吧，应该是。
1: 好家伙，这分数那
0: 上下为难了。所以咱们今天跟他来个左右为难，我觉得也不为过，是吧？人生的抉择，到此时此刻面对一个分岔路口，倒是怎么说，七百来分也不算是分岔路口吧？选哪个都可以，是吧？
1: 那不对啊，那这个真的就要好好选选，是这个学校我在这条马路的左边还是在这条马路的右边。
0: 所以鄙人呢，这里有一些高考的辅导宝典啊，各位可以加加我的关注来问问我，我今天感觉承担了一些什么千问呢、啊、是什么大数据
1: 怎么着，你也要收费是吗？
0: 别了，现在都是人工智能免费了哈。好了，7:09，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早秀啊会永远陪伴着各位啊。可能有些小朋友现在呢这个已经高考了，10年前就是听着我们节目去上学的，对不对啊？
1: 哎，没错、啊、
0: 听到了我们一个笑话以后呢，乐得前仰后合，于是就奠定了自己考清华还是考北大这样一个左右为难的问题啊、
1: 哎、那确实。当然如果你听到了在节目当中啊有哪些知识点，比如说郭鹏卖钢筋锅这件事儿，也不要在考试的时候去幻想着他这钢筋锅能够出现、啊、
0: 咱们以后还是这个笑话当中可以多编点知识点，也让大家这个应付一下考试，是不是、啊、
1: 哎，潜移默化的来影响大家嘛。行了、哎这个6月27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3: 哎，你冷不冷啊？干燥多补水，温差大要添衣。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1: 来吧，看看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来到了19.5度，白天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4度，还是比较热的啊。大部分时间呢比较适宜外出出行，但是体感闷热，需要注意防晒补水。傍晚前后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6级的短时大风，后半夜呢将再次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最低气温来到23度上下。预计这一轮的雷阵雨呢可以持续到周日的白天啊，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防范的措施。另外啊，这已经进入到了汛期，朋友们应该避免前往山区河道游玩，以免发生危险。
0: 昨天晚上啊，我开空调，我说怎么一直不制冷呢？后来发现外面比家里冷啊。
1: 确实。
0: 好，来关注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傍晚前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的时候，局地里有6级阵风，最小相对湿度是25%。今天夜间呢多云转阴天，后半夜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是23度，最大相对湿度75%啊。
1: 真的这两天的天气啊，这个。哎，那天谁说来着？有一点说北京的天气啊，在小说看到的，这不是我自个儿说的啊，说北京的天气好像我们家那个冰箱里边的剩饭，热了凉，凉了热，热了凉，凉了热。
0: 哎呦我的妈呀，那还能吃吗？啊，那都馊了吧啊！
1: 所以啊，你没感觉这两天，反正我
0: 每个人都馊了是吧？
1: 我今儿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比前两天这个湿润了不少。
0: 你得学会这个南方人的
1: 处理方式，有点潮湿了啊，
0: 每天早晚各洗一次澡。就会好一点，
1: 那真遭不住啊，
0: 是吧？啊，所以你知道，很多南方小伙伴第一次去东北的时候，才发现有搓澡巾这个东西。但反过来说呢，大爷大妈呢，搓完以后也说：“哟，你这泥儿不多呀。”
1: 来，就
0: 天天洗两层，你想，
1: 感觉好像
0: 受得了吗？
1: 感觉好像失去了点什么一样。
0: 哎，是的啊，你看大池跟我说，我儿子老听，他今年正好10岁。是的，我们就是为您儿子来准备的。8年以后他高考的时候，祝他能考上清华还是北大呢？真是让人左右为难呐！
1: 行了，这俩人太贫了。行了，来吧，今儿还有一个互动话题要来跟大家分享分享。但是如果说啊，今儿这互动话题真能成的话啊，我觉得那8年之后这事儿还真不一定。来吧，有请小左。
4: 如果一觉睡醒，大脑自动解锁了一门炉火纯青的技能，不用熬夜苦练，不用反复踩坑，醒来直接拉满熟练度，你会怎么选呢？有人想拥有随手赚钱的理财本事，有人希望开口就能精通多国语言，还有人只想厨艺封神，顿顿给自己做大餐。今天咱就来说一说，如果只能挑一项，你最想解锁什么技能呢？
1: 今儿再来说一说。
0: 我总结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一觉醒来就能够掌握一项熟练的技能
1: 啊，
0: 它不就是4个字儿，白日做梦。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也不是不行，
0: 是吧？哎，
1: 关键是这个梦它成为了现实，当梦想照进了现实，那不就一觉醒来你能掌握一项熟练技能了吗？
0: 那我先问你吧，这是你设计的话题，肯定是你有一些想法在其中。
1: 你如果要说最近的话啊，
0: 只说最近，
1: 我特别希望有一种就是控制天气的能力。哪怕只控制我脑瓜顶那片天气也可以。
0: 咱能说一下一觉醒了能掌握的一项人间的技能吗？那个天庭或者
1: 你不觉得这个
0: 八仙过海这些事儿跟

0: 你没关系好吧啊？
1: 不是，那其实也可以啊。你不知道现在气象台很多人工降雨啊，人工停雨、啊、
0: 人工降雨是你能掌握的一项熟练技能吗？
1: 咱不就说了这，
0: 那不是这个区域吗？我的妈呀，
1: 白日做梦吧！就我脑瓜顶上这片区域啊，就如果说
0: 那我跟你对应，那我跟你那个、啊、那个什么。对上一个好不好 啊？你掌握天气的技能，我掌握这个太阳可控核聚变的技能。咱今天准备这么聊吗？
1: 这俩人你真是
0: 不是、啊、
1: 怎么着？你看最近这个天气是不是像刚才说到那样、嗯、热了凉，凉了热，然后没事就阴天下雨。
0: 你这么说的意思是你最近就没有什么可掌握的？什么刚才你自己说的做视频呢、啊、做饭呢、啊？啊，或者说这个健身呢、啊，对你来说都手拿把掐。
1: 但你要是说一觉醒来，如果掌握这项技能变得熟练的话，我觉得最近可以增长一些这个熟练的做饭技巧。这个
0: 熟练的啊，小左原来也做饭啊，
1: 就是做的不多嘛，然后突然之间最近又重新掌勺之后。
0: 为什么呢？
1: 你别问为什么啊！反正最近
0: 你
1: 重新掌勺之后啊，
0: 你吃不吃？
1: 我发现这个东西它并不是像我想的那么的简单。但是比如说一些家常菜啊，这个炒的还是颇有饭店水准的啊。嗯、那天我媳妇
0: 你家不就是开饭店的吗？
1: 对。那天我媳妇就说：“哎，你这个土豆丝炒的，你看这个软硬适中，还有点酸溜溜的那个口，哎，确实不错，有点饭店那口感了啊。”
0: 突然觉得吧，食客也不容易，每天都得给这个掌勺
1: 还得给你情绪价值
0: 、哎。你要是不给人情绪价值，人下次真不给你炒了，
1: 不错了。对，然后呢，你反而觉得就之前啊，感觉做的挺简单那种菜，
0: 嗯，
1: 就不太方便，各种的肉菜啊。炖菜啊，就是反正往里边加点肉，这东西它就不好吃。
0: 那我懂了，你现在呢，这个一觉醒来准备掌握的技能，高呢可以掌握天气，
1: 嗯
0: 嗯，这个
1: 高可以掌握天气。
0: 我这么说吧，这个千年之前啊，诸葛亮也是这么想的，你知道吧？
1: 哎，
0: 借东风，对吧？
1: 嗯，
0: 那个低呢可以把这顿饭炒好啊，
1: 哎、
0: 掌握一下熟练的厨艺技能，对不对？
1: 苏轼也是这么想的嘛，
0: 啊、
1: 对吧？
0: 行。可以一下通了古人了。好了，7:15，今天各位来跟我们说说一觉醒来就想掌握的一样熟练的技能，把这个技能呢发送到早安大王牌或者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来一起来共同聊一聊哈。
1: 哎，那就是第一首歌曲来自于阿牛，叫做《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哎，你看看，
0: 哎，就是、
1: 一下就直接给你掌控，
0: 就想引个歌，还非要说掌握了天气，
1: 那人家就掌握了嘛。

0: 这首歌曲来自于已会，叫做气象台。我问问你，
1: 今天
0: 能不能掌握这项技能？
1: 行，
0: 你就说。
1: 我觉得我今天如果说你不能掌握的话，你今天能给我放20首跟气象有关的歌曲？
0: 倒是也不行。
1: 什么什么阴天晴天什么。
0: 吉隆坡的天气呢是
1: 吉隆坡的天气呢是
0: 刮风有下雨，
1: 哎，很吓人，很吓人哈！一觉醒来能够掌握像什么熟练的技能？那小朵这边呢，觉得就是能够熟练的掌握厨艺。但最近我也在看很多厨艺节目，我发现真的在这个方面真的是永无止境哈！
0: 哎，真的是，
1: 就是有些年轻人，你上来觉得，哦呦，他做东西做得很细，然后呢，他这个就是在里面很钻研。但是我后来话锋一切，切到那个有20-30年。厨艺水平的那个大师
0: 老厨师大师啊，
1: 每一步那么繁复的工种，就是熟忍于心，对吧？每一步做的都像艺术品一样，我觉得真的有的时候看他们做菜也是一种感受哈。
0: 对，
1: 再瞅瞅我自己，我发现我自己还算是一个重度爱好者。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对于所有工序比较复杂，尤其需要那个手工来做的，
0: 那相当复杂了，
1: 就一点都不想干，你知道吗？比如说举个例子，我那天看，
0: 那大家是没看过 PD 做饭呢，
1: 哎，我那都算复杂了是吧？
0: 那相当复杂，那厨房跟让炸了似的呀。
1: 我跟你说说那个，那天艾科跟我看了一下，说一个在山东威海那边的一个大妈，然后呢去买了很多海蟹回来，然后拿这个蟹肉做饺子。第一条我就已经被劝退了，就是他把蟹
0: 先买了海蟹，然后你要把蟹肉拿出来，这个
1: 对他蒸熟了以后把蟹肉弄出来。我当时心想，有这点时间咱们日常找饺子已经吃上了吧，
0: 告辞。
1: 真的好麻烦呀，
0: 就是
1: 好复杂，
0: 想想这事儿就不想干了是吧。
1: 然后还有那天看到一个潮汕的厨师，真的，为什么说他才是那种当地最顶级的潮汕师傅呢？他那个做法啊，我跟你简单说一说，你说复杂不复杂哈。把鳝鱼先烹饪了以后哈，把鳝鱼呢又放在猪大肠里，洗干净的猪大肠里，又拿油浇，因为来保持外面这个脆感，里面已经弄好了，再拿那个草绳来扎起来，最后猪大就吃了这么一小口，但是味道非常的爆棚，
0: 888。
1: 你就说这一口你值多少钱吧，
0: 上
1: 是不是？
0: 这一口啊，
1: 对不对啊？
0: 你如果要这个按照厨师的厨艺来说，我觉得这
1: 一口他是米其林三星，
0: 那确实是。但你要说咱
1: 自己，你在自己家里会这么做吗？
0: 你要说咱自己做这玩意儿嘛，那你就等我做到那一步，就那一小口的时候，我恨不得把这碗菜端到想吃的人身上。
1: 然后你发现这个你的妈妈在家里已经弄了一桌菜了，
0: 那可不，
1: 你那还在扎那个袋子是吧？
0: 确实难以忍受了，
1: 确实这个厨艺也确实有很特别繁复的东西，所以你看一觉一醒来如果能掌握熟练的厨艺，哇，那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天赋。
0: 哇，这哪知这简直就是那上天入地了差不多啊。
1: 对，我们看其他的朋友怎么说哈。圣黑猫萨玛说，以前呢希望能够掌握交易心理学，股市交易 K 线价格，说白了就是买卖双方心理博弈的结果。哎，是他收集筹码的人呢，需要用各种手段让有筹码的人尽可能以低的价格来交出筹码，而持有筹码的人呢，需要用各种手段尽可能高的价格把筹码卖出去，心理学高手会有优势。但现在嘛，随着程序化交易的量越来越多了，程序只看波动，根本没有人性。对，我刚才也想说，这又不是人，比如说面对面的，
0: 就面对面交易，或者说像之前那种可以看盘的，
1: 没错。现在不就是，比如说突然来波大涨，你赶快买，你不买，马上又有更高的，是吧？
0: 对，
1: 一会儿或者跌，那就是你不买，你不卖，立马就跌下去了。
0: 你也不太知道未来的走势到底会是一个什么的样子，
1: 你大概也只能看到现在的这个状况嘛，对吧？哈，
0: 对，哎，但是他说这个交易心理学，或者说类似于掌握心理学这种东西，在无论是买卖双方啊，或者是其他的谈判领域，
1: 没错，
0: 都有效果。
1: 对，

0: 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早上七点，
1: 早上好，您嘞。
2: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3: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4: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0: 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5: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0: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刚刚送完了孩子。
2: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3: 你家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0: 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2: 你只需打开 FM 974，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0: 哎呀，好吓人！最后这事这么吓人吗？
1: 哎呀，你看看，下一首歌曲来自于 Jim 邓紫棋啊，《超能力》。如果
0: 这就是梦，晚上梦见了，
1: 晚上梦见
0: 了，早上醒来以后，忽然觉得哟，真有意思，是吧？啊，
1: 白日做梦嘛，是吧？啊，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啊。今儿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如果一觉睡醒，大脑自动解锁了一门炉火纯青的技能，咱也说不用熬夜苦练啊，也不用反复踩坑，直接醒来熟练度拉满，各位会选择什么样的技能啊？
0: 技能五，子琪。
1: 来了是什么东西？
0: 技能五，我是技能五，我是子琪，
1: 我是子琪啊！
0: 没这图一，你都看不了这学校，你知道吗？
1: 你真的是，如果一觉睡醒，我希望把 PD 脑子里边的烂梗全部删除掉啊！
0: 我跟你说，我上周的烂梗已经让我们所有小耳朵们现在已经回味良久了。自从我说了秦始皇照镜子，双赢啊！大家就已经把这个烂梗记住了。秦始皇摸电门，赢麻了，
1: 赢麻了。你真的是
0: 对，但是确实有的时候能给你稍微调剂一下。如果一觉睡醒，大脑当中存储无数个烂梗，我觉得也蛮好的。
1: 那
0: 你知道我那天问了，
1: 你可能会卡顿吧？
0: 我问了一下艾科，我说：“哎，你怎么有这么多冷笑话呢？你太猛了哈。”艾科说：“因为说了冷笑话，别人有正反馈。”我说：“哎，你这个冷笑话还蛮好玩的哈。”他欠冷笑话。就会把它默默地背下来，
1: 记住下来。
0: 对对对对对，日常没什么事儿，还经常来犯一个冷笑话大全。
1: 但是他就没有
0: 词典之类的，
1: 他就没有不好笑的时候。他得到的也是负向反馈啊。
0: 不会的，我跟你说，他讲的不好笑的时候，他就会拿另外一个冷笑话把你冷住。哎，但是确实啊，
1: 循环往复。
0: 最近呢，确实有一件事儿让大家有点超出界限。我问你啊，很多时候你的微信的上面那个，就是有的群里是不是已经变成小红点了？就是九十九加
1: 嘛，
0: 对不对啊？但这样的事儿一般比较少吧？
1: 这在我的手机当中肯定不会出现。
0: 就你会不会，比如说有很多人给你发的消息，你都没有看？
1: 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在群里边嘛，因为这个工作群啊、聊天群啊、各种各样的群越来越多了，反正就是有的时候确实来不及看，也来不及回复，然后呢？我就有一习惯，一个是单纯把它点成免打扰，这个时候你左上角那小红点的就没了。另外一个呢是，真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啊，就是七八九十开始逐渐往上缓慢增长，我就会不由自主的把它点掉。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必须点掉，
0: 感觉是一种怎么说成人消消乐的游戏是吧？
1: 对，要不它放在那块太难受了。
0: 但最近呢，一个奶奶的微信当中呢非常卡顿，后来呢他就去看一看为啥卡顿呢？发现奶奶的一个这个老奶奶的微信里面啊，消息堆成了大山，有77万条未读消息，77万条。
1: 你知道我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觉得微信做的还是不错的，至少能为单一用户储存如此之多的信息量。
0: 对，这个广东网友小林呢，发现奶奶的手机异常卡顿，然后一开始以为老旧了。后来发现呢，他的这个微信的消息列表当中啊，密密麻麻堆满了各类的营销群聊，未读消息的数量高达77万条。
1: 呵，好家伙！
0: 更滑稽的是呢，几十万条的信息里没有一条亲友闲聊，全部都是五花八门的这个广告推送，而且有那种特别多的群聊套路哈。就像我现在的微信好友里面，
1: 满减消费啊，
0: 有一段时间呢，确实，这个鄙人心肠也是比较好哈。比如说有段时间减肥找我了，
1: 逮谁加谁啊？
0: 不是减肥找我，是别人过来找我家
1: 哦。
0: 还有就是那种创业请支持一下，
1: 不是这你都，
0: 我有段时间都加了，加完以后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你知道你自己有很多朋友也没有设真实姓名
1: 啊，
0: 你的确不知道他是谁
1: 啊，就
0: 所以你也不好给人删了。
1: 所以我在你的微信里边
0: 啊，小左一开始就标上了
1: 啊，
0: 小左北京台。
1: 还存在着某一个位置是吧？
0: 小左，而且写个北京台，就怕哪天不注意
1: 给我删了。
0: 但是我不知道你有一种感觉啊，比如说我是这样，我从来哪怕这样的情况下，我也不会删别人，因为我特别怕收到那种消息，就是现在这条消息是为了什么测试一下你还是不是我好友，
1: 你还是不是我好友这个。
0: 每次碰到这种消息，我就特别想把这人删了。
1: 这个咱俩是差不多的，
0: 就是你要给我发这种，我就想把你删了，你知道吗？
1: 对，就是我对你有100%的信任，但是你对我没有，
0: 你竟然不知道我是谁，是吧？这种感觉，
1: 你还想问我这个问题，
0: 对，
1: 真的是啊。也说过这条消息啊，他说更滑稽的是呢，这个几十万条消息里边，不是没有一条亲友闲聊嘛？全都是广告推送，就是
0: 关键是有一条你也看不见了呀，
1: 这77万条啊，
0: 对不对？你想全部都是红点的情况下，真的有一条，比如说你小林问奶奶。 奶奶应该也找不着他的尿在哪儿。
1: 那确实是，你也不往上置顶。但是这个我也确实在家里边老人这个手机里边发现这样的问题了、就是说很多呢，比如说杂货店呐、个体商户啊，他把这个微信账号名称或者说这群名称伪装成各种比如美文分享啊、夕阳红交流。
0: 还有一点就是有的群吧，比如说他那个群
1: 点我可以领鸡蛋，
0: 对、群没有那种类似于这个验证功能，它是可以随便把你拉进去的。
1: 对，
0: 对吧？啊，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吧，发生在老人身上确实还挺常见的。随后呢，这个小邻居和妈妈联手开启了清群大战啊。但是陷入到了一个无限的死循环当中。
0: 对，
1: 就是退掉一个广告群，立马就会被拉入到了新的群聊当中。说这个删群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建群的速度。然后呢，因为这个微信呢也留存了很多珍贵的亲友聊天记录，也不敢直接弃号重置。
0: 但是求助一下官方，但是官方只有模板化的自动回复，没有实质性解决方案，官方也很难给你解决这个问题啊，因为官方没法判断你哪个群有用哪个群没用、对不对哈？
1: 真的就是这个谁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对吧？
0: 对，这只能我觉得他继续来删了，慢慢删吧，
1: 77万条，
0: 或者是我觉得可以先归类一下，把自己的亲友的这个账号来留一下，送一个新手机。哎，我忽然想到了。然后呢？
1: 那不还是得建一个新账号？
0: 听我说，然后把所有的亲友的聊天记录导进去，其他呢就不导了。
1: 在无数的点鸡蛋、这个发鸡蛋点我的群聊当中，找到郭鹏的名字
0: 也不太容易，是吧？
1: 这个挺不现实的，是吧？
0: 所以你就准备用接下来这首歌这个方式吗？
1: 倒是
0: 对待这件事吗？
1: 我觉得这事儿吧，你得提前入手，不能像这首歌一样。
0: 这首歌叫什么？
1: 懒得去管，来自于孙燕姿。

0: 贤齐带来的一首歌曲《流着泪的你的脸》，我估计很多人想一觉醒来就变成任贤齐吧。
1: 啊，为什么？
0: 这不就是很多就是掌握一项技能？你看刚才这位朋友说，这1528说能够掌握唱跳，我还以为你还要 rap 篮球呢。哎哎哎哎唱跳方面更完美一点啊！唱的话，他现在说有点五音不全，跑调全然不知。那跳的话，动作有点不协调，影响正常发挥。小齐，我想说的是，你看当年他是不是唱歌唱很好？
1: 对，
0: 唱完以后立刻去演戏，演技也非常棒。
1: 真的就是影视歌三栖演员嘛。
0: 哎，就是怎么说呢？你那天不是说了？影视双挂是吧？
1: 影视双冠男主，
0: 结果你在节目里面说成双罐，让鱼子笑了一天，开了两罐罐头啊，双罐啊。
1: 如果一觉醒来可以掌握一项技能，我会选择删除那段记忆啊。
0: 哎，但是你看，战神之神说，如果记得《黑客帝国》当中的 Neo 插上了脑机接口之后，进入到虚拟空间，可以学习开直升机、格斗、功夫等各种技能。如果人睡觉的时候弄一个类似的插卡，这样学习网球、游泳，一觉醒来就掌握这项技能，多好！我觉得这个确实，说实话。是有可能达到的，
1: 这我觉得应该是会在，咱们不能说近几年吧，未来10年或者20年之间应该会有可能达到。
0: 因为你想象一下啊，比如说如果它能够模拟的足够像，你比如你日常在，比如说弹钢琴这个技能，
1: 对啊，
0: 你需要一直重复，对不对哈？那重复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放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弄一个类似于钢琴的这样的感受的板，也是一样的。
1: 我觉得这事儿就很简单，你做一个类比，就是你看今年的这个语数机器人它的一个表演。跟去年我们最开始看到的那个机器人的表演，
0: 对，
1: 它完全就是两种。
0: 但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啊，战士之神，你现在说的是时间大家不够用，但据我观察，绝大部分人不是时间不够用，
1: 是单纯的懒。

0: 难了，你应该说一觉醒来熟练的发现了一个 AI， 它可以熟练的制作短视频，
1: 而同时
0: 交给它就完了。
1: 我觉得最近于我而言啊，就是一觉醒来啊，可以发现一个 AI， 同时跟它对话，就那个 token 可以不用消耗
0: 啊、哦、token 是你知道那天我看到一个就是 AI 生成片子的一个导演，其实是上次跟